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

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斯利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

0: 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¼，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

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

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

0: 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它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1: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地走向你。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温柔。

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迎着风雨，忍着孤独，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坚硬的外壳下。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五个字藏着生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

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每个眼神都直上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直升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暗下去。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音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

以身试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酒要少吃性不狂，借花全身保命长，才能一曲添家户，忍气性家无祸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

0: 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故事，要说古代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离现在呢这个时间并不太长。这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和说杨乃武写状。
1: 刚才是张文顺张先生，
2: 哎，
1: 传统的节目，
2: 对，
1: 叫教书匠，
2: 是啊，
1: 啊，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
2: 对，
1: 叫卖黄土摇煤球，
2: 哎，都有名。
1: 张先生说法呢，跟马老祖的不一样，
2: 是
1: 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
2: 哦，佟先生
1: 另一种使法，
2: 哎，
1: 这个活过去呢，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
2: 哦，还有这么一版，
1: 年深日久了，国家不让说了，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炉火纯青，
2: 哎，说得好，
1: 刻画这几个人物啊，
2: 对，
1: 啊，很好，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
2: 嗯。
1: 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
2: 嗯，
1: 确实从心里也那么高兴，
2: 对，
1: 啊，有这么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2: 嗯，
1: 张先生没再出来，
2: 对，
1: 说相声得有好体格，
2: 哎，身体得好
1: 啊，嗯，没有好体格你盯不了，
2: 对，
1: 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这难了，
2: 不容易，
1: 大灯烤着，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
2: 嗯，
1: 没有出色的表现，你对得起大伙吗？
2: 那倒是，
1: 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
2: 哦，
1: 在门口等着，
2: 多冷啊！
1: 心里很不是滋味，
2: 嗯，
1: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2: 对，
1: 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
2: 是，
1: 是不是？
2: 没错，
1: 过去来说无论你是学哪工的，
2: 嗯，
1: 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2: 哦，
1: 无论是干嘛的，行行有行行的难处
2: 啊，都有规矩，
1: 哎，有这么句话，
2: 嗯，
1: 叫穷文富武，
2: 穷文富武，
1: 对，
2: 啊，
1: 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
2: 哦，还越穷越
1: 好，哎，吃不上饭，这太好了，这是啊，
2: 是吗？
1: 哎呀，一天一碗粥，这了不得，这孩子，
2: 哦，这就能学出来，
1: 他能够下苦心呢，好好学，
2: 哦，
1: 富武练武术的啊，
2: 嗯，
1: 家里必须有钱，
2: 为什么呀？
1: 有个好体力，
2: 嗯，
1: 啪一跟头出去，
2: 嗯，
1: 四个馒头下去了。
2: 这消化太快了吧，这个
1: 体格不好不行，
2: 哦，
1: 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
2: 是吗？
1: 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
2: 哎，不是，这不是，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这个
1: 阔吗？
2: 哎，阔就爸爸多呀，
1: 有钱呢，
2: 没，不不，父亲就完了，
1: 啊，于谦的父亲，
2: 对，
1: 那老爷子练武术的，
2: 嗯，
1: 家里就有钱，
2: 嗯，
1: 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2: 头名师嘛，
1: 弓刀师马步剑，
2: 嗯，
1: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2: 是
1: 从小反对他，
2: 反对我，
1: 反对于谦，你就该跟我一块儿学武术，学摔跤，
2: 让我学那个，
1: 练举盾子耍大刀，
2: 啊，
1: 知道吗？你说相声没发展，
2: 是，
1: 知道吗？你这个脑子不行，
2: 说我脑子不还
1: 小挤着孩子，
2: 啊，
1: 你脑子不行，
2: 哦，
1: 知道吗？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知道吗？
2: 跟他似的，
1: 哎，你就好好先上学，
2: 我脑子挺好，
1: 哎，先上学，上小学，也别说，于谦打上小学很聪明，表现得很好，
2: 是啊，
1: 表现得很好，
2: 真的，
1: 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
2: 哦，都判的分。
1: 哎，都判100分啊！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四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
2: 怎么？
1: 为什么这100前面那一跟当件这0是一种比，后边是一种比？
2: 俩比呀！
1: 后边那0为什么是红的？前面那10是蓝色的。
2: 色儿都不一样啊！
1: 你把你铅笔盒打开，
2: 啊，
1: 把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他爸爸问，
2: 嗯，
1: 哪个是蓝的？
2: 嗯，
1: 我找。
2: 我爸爸也不分色儿，
1: 爷儿俩挨个画。最后他爸，这像，这你自个儿改的。
2: 哦，
1: 我说你脑子不好吧？你还不信？啊，你蒙了我4年啊，你啊？
2: 谁脑子不好啊？这个。
1: 脑子不好啊，
2: 这能蒙4年
1: 啊？你算算，你蒙了我4年呢啊！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
2: 啊，
1: 你这6年好好学起来。
2: 小学得上完了，
1: 哎，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
2: 用得着吗？
1: 搁在这儿
2: 啊！
1: 一放学回来，说，考多少分？
2: 嗯，
1: 考多少分？考了100分。
2: 哦，
1: 再看这机器。
2: 这是
1: 红灯也亮出声音，
2: 嗯，
1: 他爸爸乐，这算不了我了吧，有机器听见瞎话就响，
2: 哦，这就是瞎话，
1: 一出瞎话就响，
2: 哦。

0: 哇，多少分？
1: 80。
0: 有、啊。说实话。
1: 啊。60。还是假的？
0: 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给你找不了这题，知道吗？
1: 啊。
0: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呸！炸了。
1: 好嘛。全是瞎话呀。
0: 后来没辙了，拧不过嘛，非得学相声去。
1: 啊，
0: 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
1: 考试
0: 啊！一进门，老师看看他，这不要，这不要，走走。
1: 干嘛不要啊？
0: 走，这爸爸赶紧解释。
1: 嗯，
0: 老师是他考，不是我。
1: 嘿，老师也是。
0: 老师看看，过来。
1: 嗯，
0: 叫什么呀？叫于谦儿。一加一得几？一加一得几？
1: 太简单了，
0: 得四。回去，走去，走走。
1: 这都回答不上来，
0: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一加一得几？
1: 还问这个？
0: 12。走走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
1: 还求老师吗？
0: 一加一得几？
1: 啊，
0: 700。
1: 越来越高。
0: 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一机会。
1: 嗯。
0: 一加一得几？
1: 再说，
0: 得几？
1: 嗯，
0: 得2。
1: 哎，
0: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1: 啊？还有机会？爷儿俩傻子，这是。
0: 这么灵啊，
1: 还灵呢。
0: 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啊，有一回在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1: 哦，那儿
0: 他爸爸去了。
1: 哦，
0: 带着徒弟一大帮。
1: 哦，
0: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1: 别拿你比啊。
0: 爸爸领着徒弟们去了。
1: 嗯，
0: 别上来一个，他爸爸上来跟人打。
1: 哦，
0: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
1: 嗯，
0: 更衣。
1: 啊，更衣，
0: 把我那个，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1: 哦，穿红色的。
0: 嗯，我说这怎么回事？
1: 嗯，
0: 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1: 啊，
0: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道能打人，哗，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1: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0: 没输过，没输过。
1: 哦，没
0: 上去乒乓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
1: 啊
0: 啊！下来，来，再换一件，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又该我了。我拿这红褂子来。
1: 哦，就套一红褂。
0: 哎，上去打，又赢了。
1: 嗯、
0: 啊，这个换件，换件红褂子。
1: 这都是红的换的，
0: 就赢了，就是这件帮他流血。
1: 啊，
0: 哎、一会儿又上这上一大个儿
1: 啊，
0: 1米9高，特别壮。
1: 是
0: 你爸爸看看，把我那黄裤子拿来。
1: 改黄的了。
0: 说这意思，
1: 说什么意思？
0: 没意思，有意思。
1: 嗯、
0: 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个啊，你比这个有发展。
1: 对，我还是说相声吗？我，
0: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啊。
1: 换了吧，
0: 嗯，
1: 换了吧。
0: 学相声，相声不好学。
1: 嗯，
0: 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啵嘚嘚啵嘚就完了。
1: 嗯，
0: 不这么简单。
1: 是
0: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1: 怎么？
0: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1: 嗯，
0: 还你闹不过的，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1: 哦，
0: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1: 你也得听，
0: 鼓鼓掌，
1: 可正音，
0: 下去回家了。
1: 嗯，
0: 你说相声怎么弄？说相声你得乐，
1: 乐
0: 不乐行吗？
1: 对，
0: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1: 啊，
0: 对口的人民日报。
1: 人民日报
0: 说相声不容易。
1: 嗯，
0: 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1: 哦，还有您就心理，
0: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
1: 嗯、
0: 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1: 哦，
0: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1: 那倒是
0: 很难呢。
1: 嗯，
0: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1: 那十寸不对
0: 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1: 啊、
0: 嗯、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1: 对，
0: 坑蒙拐骗
1: 啊，我们不学这个啊，
0: 那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是
0: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闲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1: 您再唱一唱。
0: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家法耶，舍死忘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1: 啊、有点意思。
0: 现在这都没有了。
1: 嗯，没人唱，
0: 没人唱。
1: 嗯，
0: 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烙的影子。
1: 哦，还有这味儿吗？
0: 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
1: 对，
0: 啊，也是四个行当。
1: 哦，
0: 生旦净丑。
1: 对，
0: 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怎么还年轻化呢？
0: 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呢、爱情啊、生活这方面的故事。
1: 哦，
0: 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出妆来不好看。
1: 哦，难看。
0: 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秦香莲》。
1: 哦，好戏。
0: 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将近70岁了。
1: 哦呦，太老了。
0: 这个大脸呐、跟狼似的。
1: 到新疆演去了，这。
0: 好家伙！化完妆一瞧，呵，这是奥特曼，这是。
1: 嗨。就甭比了，
0: 坐在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我都乐了。
1: 怎么说？
0: 好秦香莲啊，
1: 好，
0: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1: 是啊，
0: 我要死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1: 这位也够损的。
0: 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
1: 嗯，
0: 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
1: 小生，
0: 小生要求唱腔挺拔高亮。
1: 对，
0: 而且表演上要潇洒自如。
1: 是啊，
0: 唱腔上来说不容易。
1: 哦，
0: 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
1: 还要高，
0: 要高啊！
1: 哦、
0: 啊，他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路评戏媲美。
1: 哦，那么高啊！
0: 特别高。你像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
1: 嗯，
0: 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
1: 啊，那您唱一唱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26版啊，王少安的唱腔。

0: 不好唱，
1: 够高，
0: 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
1: 是是，
0: 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
1: 不常听，
0: 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
1: 对
0: 啊，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
1: 改革
0: 啊，竟往歌剧上改，
1: 不是一品种。
0: 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新观众接受不了，
1: 那就没人听了，
0: 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很遗憾。
1: 是，
0: 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就甭比了，甭一块掺和。
0: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1: 啊，开发智力
0: 就听去吧，你听个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是，
1: 还听他干嘛呢？
0: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是吧？
1: 那就甭唱了，
0: 这是错误的。
1: 对，
0: 不应该这样。
1: 是
0: 啊，到你看现在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1: 啊。小品有，
0: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
1: 啊，
0: 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1: 啊，那
0: 后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哎，那好听。
0: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1: 是评戏吗？
0: 是传统评剧见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1: 哦，还核心唱段。
0: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1: 嗯，
0: 两家都是两口子，这边这媳妇是母老虎，
1: 嗯，
0: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1: 哦，
0: 这边这丈夫呢，这见骨头，
1: 嗯，
0: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1: 嘿，
0: 他媳妇就不打他，
1: 嗯，
0: 那边媳妇肯打他，
1: 嗯，
0: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1: 好
0: 啊，
1: 够俏皮的这戏。
0: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1: 啊，
0: 俩人就换过来了。
1: 哦，
0: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1: 什么人都有，这
0: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
1: 嗯
0: 啊，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1: 是
0: 啊，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1: 哦
0: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啊，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嗯，
0: 你。

0: 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儿高一个劲儿的往外推？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尿的那泡碎，手拉丈夫把轿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打了手上了身，我喊了一声美，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这下比刚才那下还得叫美，脸上带下我一起打，这才叫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记住老先生教我的、
1: 哦、
0: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1: 哎呀
0: 估计这会儿也才不得60多、啊、
1: 活回去了呢，不是、
0: 啊、我希望他活回去、
1: 嗯、
0: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
1: 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0: 啊。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1: 啊，清朝的事儿，
0: 清装民国戏
1: 哦
0: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
1: 嗯、
0: 征谷三宴啊、
1: 哦、
0: 春二世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
1: 嗯、
0: 沙子豹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1: 哦。
0: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1: 对，
0: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1: 连本
0: 是好戏，
1: 对，好看。
0: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1: 嗯，
0: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1: 都知道，
0: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1: 怎么叫对儿戏？
0: 小生小旦，
1: 嗯，
0: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1: 嘿，
0: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1: 嗯，
0: 就是监会团圆。
1: 监会团圆，
0: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
1: 嗯、
0: 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1: 哦，
0: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1: 那就完了。
0: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
1: 嗯，
0: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1: 嗯，
0: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1: 哦，
0: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儿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尖板转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0: 啊
1: 啊，
0: 我来啊
1: 啊，您唱着这个，
0: 那你也不能闲着，
1: 我干嘛？
0: 你给帮个忙吧，
1: 不会。
0: 你是不会啊，
1: 嗯，
0: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1: 我就听您唱。
0: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1: 我来这圈儿，
0: 好不好？
1: 可以，
0: 你来这正合适。
1: 怎么？
0: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1: 哎。我这模像怀孕的吗？我
0: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1: 我谁装成女的了？
0: 没有是吧？
1: 长得就这样。
0: 这就开始，
1: 我来吧，
0: 看我怎么写字儿啊。
1: 哎哎，好，
0: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1: 啊，不多。
0: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哦，让在我背上写，
0: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1: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1: 来吧，啊，哎，开始，哎，来吧，
0: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吗？
0: 说吧。
1: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1: 怎么了？
0: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你知道吗？
1: 嗨、哎，我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
0: 这个一不合适。
1: 不是该怎么着呀？
0: 真事儿，真着急呀、啊！
1: 哦，对，带
0: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1: 对对对对对，忘了
0: 情绪呀、
1: 啊！来来来来来
0: 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1: 哦，
0: 动作你得加上，
1: 还有身上，
0: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1: 那我真趴下，
0: 你，
1: 啪，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0: 你趴呗，
1: 啪呀，这个，
0: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1: 趴这上，
0: 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1: 来来来，
0: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1: 啊，这还得有身
0: 上。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1: 好，
0: 好不好？
1: 那咱来吧，
0: 来，
1: 没问题。
0: 嗯，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姐姐
2: 啊，
0: 你压着我这笔了。

0: 气都快憋回去了。
1: 着急别着急，
0: 再来再来再来，
1: 行吗？
0: 再来再来，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达堂贼仓个浪仓龙洞一个龙鼻仓。
0: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
1: 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0: 你先等会儿，不不不不是啊，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啊，
1: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0: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1: 给大伙儿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0: 都知道，这
1: 都知道吗？
0: 都明白，
1: 那还废话干嘛呀，
0: 赶紧岔开
1: 这走，
0: 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堂贼仓个浪仓隆咚一个隆的仓，
0: 小白菜儿有
1: 谁说呀、啊漂亮啊，
0: 不是
1: 他叫水波子，完了
0: 都知道
1: 啊，都知道，都怕
0: 了，我说咱别说了啊，这都知道这剧情，
1: 男女都介绍完了
0: 啊，就听您唱，
1: 没废话了，
0: 赶紧吧，
1: 可乐意来这个了，
0: 来吧，
1: 来好玩的，
0: 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堂贼仓个浪仓隆咚一个隆的仓，
0: 于老师人也不错，
1: 说我干嘛呢，说吧，你唱不唱啊，我夸他，你知道吗？
0: 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1: 不要这个了，
0: 不要，赶紧
1: 直接就上了。
0: 对，
1: 好，来，
0: 兄弟，快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堂。

0: 满屋冤，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害良民，边保监不思去，破破相夫巡抚当举都是，鼓励杀人护着蓝，奉旨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金，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存报的含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权裁员呐。
1: 烫哎疼、您这是杨乃武血状啊，
2: 郭德纲杀猪
1: 去你的。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杨乃武写状》，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上的是牛群和冯巩，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办晚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5: 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7: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5: 不，我们不需要驴，
7: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5: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7: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5: 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取名叫
7: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5: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7: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你接着会。
5: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7: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5: 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7: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你接着会。
5: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7: 听了啊。你说的嘛呀？
5: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0: 一条广告怎么样？
1: 广告
0: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1: 唇膏
0: 就是口红啊。
2: 口红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2: 怎么说？
0: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2: 哎呦，太好了！
0: 行不行？
2: 行了，
0: 这就完了吗？
2: 这个赞助咱别定了，
0: 是不是？
2: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0: 没有节目可
2: 您说说吧。
0: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2: 马敏
0: 在音乐声中。
2: 哦，音乐。
0: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2: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0: 对，
2: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0: 啊，不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2: 太漂亮
0: 了。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2: 对了，
0: 系着花头巾，
2: 对，
0: 骑着毛驴
2: 啊，
0: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2: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0: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2: 手持话筒
0: 走向观众。
2: 哦，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0: 边走边唱，
2: 走向观众，
0: 漂亮的。
2: 走着走着呢，就觉着线不够长了，
0: 对，
2: 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
0: 倒出一头驴来。
2: 啊，这个不行，
0: 这
2: 就合理了，
0: 这个绝对不行，
2: 不行，
0: 不好意思，
2: 那给钱了，
0: 给钱也不行。
2: 那刘秘书
0: 啊，
2: 套车吧？
0: 不不不，我跟你说，经理经理经理，
2: 俺还有个活。
0: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2: 那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2: 倒的总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2: 客户
0: 相当于不可及。
2: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
2: 哎，
0: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2: 猜谜
0: 就更好了。
2: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0: 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2: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2: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0: 嗯，
2: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2: 自律
0: 啊，
2: 怎么样？
0: 哎呀，这个谜语，这什么玩意儿呢？
2: 行了，咱都给了。
0: 好，
2: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2: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2: 哦，赵忠祥也是收纳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2: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不不不不不不，没有吧？
2: 赵忠祥拿的
0: 不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2: 没线
0: 没线
2: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2: 魔术
0: 大变活人
2: 呀！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2: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2: 啊，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2: 变出一头驴来。
0: 啊！
2: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2: 活驴，
0: 活人，
2: 驴
0: 人。
2: 刘秘书，套车，
0: 驴。大变活驴，
2: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2: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2: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2: 哦，牛群冯巩
0: 穿着民俗服
2: 装，拿话筒，
0: 对，
2: 走向观众。
0: 哎，
2: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倒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2: 谁说倒出一头驴？
0: 这不你说的吗？
2: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2: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2: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2: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2: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了，
0: 没错，
2: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2: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得不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2: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0: 太好了。
2: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吧。你看热闹不嫌事，那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2: 刘秘书，套车，
0: 我跟你说，
2: 还有会儿，
0: 俺不跟你废话。
2: 我跟你说，怎么？
0: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2: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2: 有驴，
0: 站过老当骑驴；
2: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2: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2: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吗？
0: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2: 好好好，
0: 是不是？
2: 这名字好。
0: 哎，
2: 还有嘛节目？
0: 下面节目好
2: 啊，你说说。
0: 六十个孩子，
2: 六十个，
0: 穿六十身童装，
2: 六十个孩子。
0: 对，
2: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0: 没错，
2: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2: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

0: 呀，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哈哈哈哈哈
1: 哈！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0: 不求
1: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得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该提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了。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0: 六十个孩子，
1: 好像观众，
0: 好像观众。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
0: 就这样了。
1: 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2: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和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羊奶无血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就来收听马老这段单口相声卖黄土。
3: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吗？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趁黄土地。这窑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了。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呀、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儿一块儿，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煤磨的，又是块儿。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煤也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儿给你块儿，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个煤厂子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也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呢，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这样。所以他捧哏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的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不是？柏油路了。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来来来，哎。就不多，钱又不多，二十子儿三十来子儿，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摆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

磨的掺在一块儿，掺一块儿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那外面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着团上煤球了，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了，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有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的，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200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哎，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在一块了，搁在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了，拿一大笸了，拿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是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啊，旋他雇伙计旋，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对，你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怪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30来岁，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准得漂亮，哎呦，好捯饬，梳个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30来的岁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正等着这种工人，啥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边要下雨，这可咱这煤沫子连黄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吧，你不是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烟店那儿待着。油烟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烟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是油，你在那儿油烟店等着，你听我打替你就过来，我不打替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烟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烟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漂亮亮的一块站着等着，等摇煤球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也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儿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20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小伙子，看这样的年轻力壮，25、6岁，准有力气。哎，进来，进来呀、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

0: 挺上的时候叫可不认得什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小伙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等说话的
1: 阿倩阿倩
0: 打气氛这一打气氛爷们打对过油烟店打出了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他瞧你生日他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的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这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了我说你小伙子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那不到一块儿就那弄了一桶水你摇啊看着亮亮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的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着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个真没墨子受不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这样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啊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得倚着门框这胡同就站着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都走这儿一瞧就是他哎进来来就一人就活了哦真快都烧完了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段卖黄土，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潘金莲，潘金莲。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几年前的一个综艺节目上，我听到了这一首歌，林宥嘉说很欣赏他的音乐，于是这一首歌就一直存在于我的播放列表。没有炫技的高音，也没有他最擅长最游刃以渔的假音，这一首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平淡中见真章，旋律更是简单，看似平淡直叙，却又似绵里藏针，听下去只觉得内藏暗涌。特别是到副歌部分，他略带暗哑的哭腔渐进地酿出情感的层次，叹息、心碎、惋惜，再到决绝。周笔畅，对嘴。

0: 真相早晚都要面对，够真心才值得追随。对于爱情，便应该是这种洒脱。面对声泪俱下的对嘴表演，就该换一种旁观的冷眼，于清醒里顿悟重生。
1: 狂欢的剧突然安静了，被许多偶然打乱着。

年轻时的我们总喜欢去提理想，随着那些理想大都失落，那些梦想大都泡汤，慢慢的也就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于是有的人不走了，放弃了。有时候理想要到的地方可能只差了几步，有的人错过这几步，走上了别的人生轨迹。有的人咬牙坚持，看到了梦想中的满树繁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讲。

潮流。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美好瞬间，大概是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惆怅的吧。我一直觉得这一首歌的视角是一个满脑子满载着回忆的人的视角，他在脑海里循环往复那些曾经说好的很多东西，又在脑海里不断地想着那个可能已经离开自己的人的一些近况。房东的猫，我可以。

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是快乐的民谣组合，听这一首歌，似乎悲伤也早就化作淡淡的烟，消散在一句又一句的歌词里。今晚我回忆那些美好，

假设那些美好，即使我们再也不见，但那些生活，那些美好的人生，我早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了一遍了。我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吧。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夏天是一年当中的中间部分，春天的时候总觉得春天还有很长，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看春花，感受春雨。当太阳的形容词从温暖和煦变成了炽热难当，夏天也就悄无声息地来到人间。这首歌陈鸿宇

0: 我喜欢很多夏天的事物，大汗淋漓后的一杯冰可乐，躲在空调房里盖被子睡觉，下暴雨后泥土的气息从四处传来，和爱人走在暑气蒸腾的大街，然后两个人默契地冲进超市瞎逛，享受超市里的片刻清凉，心满意足地提着一袋碳酸饮料离开超市回家。下雨时的铁皮屋顶上覆盖着一层香而软的黄昏，我想你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风的颜色如果是红色，那就是我对你心动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粉色，那就是我对你害羞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蓝色，那就是我对着天空说想你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紫色，那是我在梦中遇见你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白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去说好的那个山顶，在草地上躺着，也不需要说很多话，就静静地感受宇宙的浩瀚和自我的渺小。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养一只狗，看着它逐渐长大，看它慢慢地学会各种命令，然后我们再牵着狗慢慢地沿着河畔散步。王冕，如果。
1: 窗外没表情的屋檐下，我又在想着他。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学一直想学的吉他，把和弦一个个练熟，把那些恼人的节奏慢慢的学会，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在某个夜晚边弹边唱，也不在乎是什么歌，更不在乎唱得好不好听，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吧。如果可以再来一次，该有多好。

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哈，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雅声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从什么时候开始，消灭信息小红点不再是专属处女座的心结，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呢是围绕着手机的消息声运转的。等待绿灯的30秒可以看完一个短视频，坐电梯的10秒可以刷10条朋友圈，在电影院看电影更是随处可见星星点点的屏幕，人们呢仿佛一个个或坐立或行走的手机支架。这呢并不是幻觉，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22年6月，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了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又提升了1个小时。那么被算法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还能自救吗？在豆瓣上呢，就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反抗这种被支配感。在他们当中，有3万多人参加了反技术依赖小组，2万多人加入了数学极简主义者小组，他们都在践行着同一件事，远离屏幕计划。为了戒断手机，小组内的网友是招数用尽，有网友啊，在2021年购入了一个传说中的禁欲 box， 一个自带时间锁的透明盒子，在设定时间到达之前呢，手机是无法被取出来的，强行让使用者跟手机产生物理距离。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会觉得很尴尬了，比如忘记关掉的闹钟，它会响个不停。但用了这个 box， 一周不到，他就多读了2-3本书，而且呀，把睡觉时间也提前到了11点左右了。

0: 人呢，
1: 尝试在成瘾工具上下功夫，比如说下血本买了一台墨水屏手机，因为屏幕灰扑扑的，绝大部分精心拍摄的商品呢都失去了吸引力，看视频呢也仿佛在看黑白电影，让人直接失去了看下去的欲望。当然还有人靠着意志力克服网瘾，把自己想象成世外高人，假装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断网，拒绝社交，把自己呢当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让手机呢变成一块真正的砖。当然这些网友在践行的就是美国作家卡尔纽波特所提出的数字极简主义。他认为呢，现代人呢就要把在线时间聚焦在少量经过精心挑选的活动上，这些活动呢将有力地帮助你去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事，然后呢愉快地错过其他事。他把数字科技产品呢跟潮流的上瘾的东西相比，烟草公司只想要你的肺，手机应用商城只想要你的灵魂。这种成瘾感呢，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特别是当我们准备认真努力时，仿佛全世界呢都在挡路，外卖平台会提醒你啊，需要选个咖啡来提提神了，朋友圈的小红点在召唤你，你的朋友又等着你去点赞了，微博呢也会给你推送消息，告诉你某个热搜又爆了，各种 APP 上的摇一摇跳转功能呢更是让人深恶痛绝，它甚至都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就直接落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网页上，每一种软件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在手机上散步一圈之后，你终于打开了电脑，正准备敲点什么，又被右下角的动起来的弹窗它带走了视线。短视频呢是最容易让人掉入时间黑洞的产品，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显示呢，截止到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是最为明显的，达到了9.62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1.5%。粗制滥造的特效，疯狂洗脑的 BGM， 一个个琐碎的片段，让人记不住的信息也不需要思考，即便许多人认同刚刚刷走的是垃圾，是不可取的，是没有营养的，但也不要紧，因为永远有快速接上的另一个内容让你有所期待。我们就这样一分一秒被分散了注意力，被一根网线牵着走，成为了手机的提线木偶。因此呢，越来越多的网友在加入数字极简小组之后呢，突然觉得人生啊神清气爽。还有一些组员呢还加入了这个草履虫计划，这个项目呢是一位心理老师在2022年8月发起的，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一心二用，上厕所要拿手机进去看，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找个综艺看看，工作时同样如果打开文件卡顿要马上找点东西来填补这段时间，但可能啊这明明只是卡顿了1分钟，他也不会把它错过的。他希望呢自己像草履虫一样生活。草履虫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草履虫啊是一种身体很小圆筒型的原生动物，它只有一个细胞构成。虽然草履虫的寿命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昼夜，但它的生命状态呢让很多人神往啊，一生专注只做一件事情。手机呢对于年轻人生活的入侵方式跟从前也不太一样了。在过去呢，手机代替的是一种功能性的物件，比如说钱包啊、证件啊或者相机，但在今天呢，它开始取代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了，甚至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观点、社交和恋爱方式。那么当我们行走在电梯里、地铁里，各类视频循环播放时，就连打个出租车，后排座椅的前方也开始挂着一个小电视，吸引你去扫一下子。那么各种电话卡的套餐呢，也在推什么无限流量卡，如果你还没有拥有，就要面临流量的恐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月没过完，流量它用完了。每个 APP 都在推个性化的推荐，但其实都大同小异。移动充电宝呢，也是遍地开花，就是精准拿捏住了年轻人手机即将没电，你将即将陷入孤岛的这种焦虑的心态，不然他们也没什么生意。手机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就是停不下来。我们的手机型人格也在被塑造当中，也就是越发追求快速成型的观点和快速飙升的多巴胺。特别是当一件公众事情发生时，网民呀习惯去查看热搜，在高赞的评论中选取一种观点来替代自己的思考，不知不觉呀就被这口水战卷入洪流。然而尽管信息在爆炸，但对于大脑产生积极意义的内容是越来越少的。

集中注意力是现代社会最值得珍视的稀缺品。无论啊，你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呢，以为自己的手机丢了，显得十分焦虑不安，在包里、口袋里不断地去翻找这个手机，就像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一般。有调查显示呢，手机成瘾程度与焦虑、抑郁状态呈正相关，对手机越上瘾，焦虑值和抑郁值就会标得更高一些。其实早在2019年呢，国家网信办呢就推广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但有网友发现哈，需要防沉迷的远远不止青少年。他的外婆自从玩转智能手机之后呢，就每天抱着手机刷视频，往家族群里转发各类谣言，还学会了在拼夕夕上啊买一堆无用之物，不爱到楼下遛弯了，也不像以前爱说话了。可见需要进行数字极简的远不止年轻人，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的思辨能力比较弱，当他们被洪水般的手机信息束缚时，情绪呢又会变得更大一点。尽管极简一时爽，但有些网友呢在真的进行电子产品大扫除之后呢，又频频翻车了。有人在卸载淘宝之后想寻回读书时代逛街的快乐，然而呢，当他跟朋友逛完一条又一条的相似的街道之后，发现呀，很多店铺也就变味儿了，款式呢，都是从这个淘宝进货的，价格还比淘宝贵得多，平白无故的就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再加上没有了地图功能之后呢，当代年轻人也更是寸步难行，本来走路的时候呢，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开车了，这导航啊，稍微偏离一丢丢，就仿佛身处外太空了。想要问路人，但是觉得自己呢，哎呀，又开不了口。还有人呢，把自己的微信联系人极简的只剩下10个人，回头就后悔了，不知道以什么理由把朋友们再加回来，又变得更焦虑了。下血本购买了墨水屏手机的朋友们呢，更是发现了这个工具无法作为生活的主力机，它甚至让进入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变得困难。最简单的一点啊，什么呢？就是你出去之后啊，别人想看一下你的时间，有可能这个颜色跟这个灰白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连时间都看不清。最后的结果就是极简没达成，反而多了一步通往咸鱼的鸡肋。那么手机那些让你沉迷的软件被多少拖延症装了又卸，卸了又装呢？或许数字极简失败的根源就不在于工具，而是面对现代生活的心态。人们渴望社交，但又社恐，想要出真心又怕被骗，正是因为这种面对生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人们才会难以戒断那些需要短暂多巴胺的时刻，但在自省当中又产生了屏幕的恐惧症。因此真正能够成功戒断手机瘾的网友，往往不在于扔掉手机或者卸载软件，而是对你还有多少多少条未读信息不再有紧迫感，也不再对时间管理软件感到愧疚。毕竟在注意力经济这个战场上，永远会有流水的 APP 和新款的手机，没有人可以躲得过时代的洪流。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

0: 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绝美女人的复仇记，她从小就被父母嫌弃。
1: 哎呀，这咋不知不觉又刷了两个小时视频呢？哎呀，不行了，我不能再看手机了，我还是打开电脑工作吧。
2: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不是，这广告怎么这么烦呢？在哪儿关呢？这是
3: 哥哥看直播吗？哥哥看直播吗？
1: 啊，不看不看。
3: 大长腿美女任务马上开始哦。
1: 还是看一下吧，就看一下。
3: 哇，哥哥们真的是好给力，666，火箭游艇刷起来。哇，榜一大哥真的太帅了，想加微信只需要再刷30个游艇就可以了哟。
1: 这个有点贵呀、啊、这个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看看别的吧。
3: 我们这款茶叶是从海拔3000以上的地方采摘回来的，集天地之灵气于一身，我们的制作方法也是家传的古法，要不是爷爷一个人干活身体也不好，我也不会辍学帮他卖茶叶。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只要买一包茶叶，我爷爷就能买药吃了。
1: 哎呦，这个好可怜。哎呀，可惜我没有钱，我也不容易啊，工作这么累，工资这么低，我还是看点开心的吧。
0: 今年最出圈的综艺非他莫属，点击链接看视频赚钱花。
1: 哎呦，这是广告也太多了，算了算了，我还是用平板吧。
3: 你缺钱吗？快用闪电贷。
1: 我缺钱。
4: 黄金地段商铺，10年难遇的投资机会，错过就是一生。
1: 这都是啥呀？那我一生都错过了。
3: 难言之隐一次解决，飞鹰男科医院精准击中你的痛点。
1: 这都是啥推荐呢？我心痛你能治吗？真的是。
0: 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后一次风口，你会错过吗？教你变身视频博主，数钱数到手抽筋，只需要1元就能学到致富秘诀。
1: 哎呀，这都是啥嘛？哎，这时间过得也挺快。哎，不行不行，我赶紧要写方案了，我这方案没动呢，我得把这些电子产品都收起来。我收哪儿呢？这放哪儿我都能够拿到啊。
4: 生活已被屏幕霸占了，你是不是管不住自己的手，总想点开大小屏幕来追剧、刷视频、打游戏呢？
1: 哎，这个视频有意思，感觉说的就是我呢。
4: 不用焦虑，不用担心，只要拥有禁欲盒子，一切都不是问题。
1: 啥玩意儿？禁欲盒子？这啥东西啊？我点开看看啊。
4: 当天下单，当天就到货，锁住电子产品，锁住你的欲望，免费试用，限量推出，先到先得。
1: 哎，还是免费试用，哎，挺好的。那我来一个吧，下单。谁呀？
5: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请签收。
1: 这挺快呀，这谢谢了啊。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盒子，这么厉害。这也太小了吧，这好像只能放下一个手机。
3: 您好主人，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手机的主人了，请按照语音指示放入手机。
1: 放进去了。
3: 盖好盖子锁上。
1: 然后呢？
3: 设置使用时间。
1: 那就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吧。
3: 设置成功，在12点之前及13点以后，盒子将不能打开。12点到13点期间，可以凭密码开锁使用。
1: 好嘞。
3: 您的电话响了。
1: 我知道，我不正在输入密码要取手机吗？
3: 非设置使用时间，盒子无法打开。
1: 啊？那我这电话怎么接呢？
3: 没有办法。
1: 不行，这万一公司找我呢？你给我打开。
3: 再下一单。

0: 可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1: 还得下一单呢？哎，算了算了，反正是免费试用，那我再来一个大一号的放平板吧。
0: 盒子一开启，
1: 这次我可不能随意设置时间了，我还是设置的多一点。
0: 每天设置使用次数不能超过3次，每次不能超过1小时。
1: 这么严格呀？那我就早中晚各1个小时吧。
0: 设置成功，非设置使用时间不能打开盒子。
1: 那要是来电话有急事怎么办呢？
0: 再下一单可以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1: 那我就再下一单吧，来一个最大号的，把我的电脑也放进去。
0: 恭喜你获得了3个禁欲盒子。
1: 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吗？
0: 你真棒呀。
1: 手机、平板、电脑都锁起来了，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干点正事了。
0: 你太棒了。
1: 这程序编的也不咋地呀。哎，不对，我没有电脑怎么写方案呢？难道用纸和笔吗？这感觉毕业之后也没怎么写过字了。哎呀，怎么都不会用笔了呢？这要不我还是用电脑写吧。哎，可是怎么打开盒子呢？我用钳子行不行呢？要不我用铁锤锤一下子。哎呀，不行不行，这电脑肯定是被锤烂了。
0: 您刚才下单已获得开盒机会一次。
1: 哦，对哈。哎，我怎么这么傻呢？我哎，这就开了，嘿嘿嘿。
0: 您的电话响了。
1: 完了，这开盒机会被用了，那我这咋办呢？
0: 有2种方法可以打开盒子。
1: 什么方法呀？
0: 扫码支付就可以打开盒子喽。
1: 开盒的钱吗？
0: 不是，盒子的钱。
1: 多少钱呢？
0: 99元。
1: 这么贵啊。
0: 你也可以选择观看广告或者打通游戏来开启盒子。
1: 那我还是看广告吧。
0: 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成中华星火，扬中医文化，圆健康梦想。
1: 这广告得多长啊？
0: 本专题时长45分钟。
1: 这我这电话就早不响了。哎呀，快快快，给我换游戏吧。
0: 本游戏一共18关，点击开始就可以进入，中途不得中断，一旦中断就要从头再来。
1: 18关呢？我的天哪，这打到猴年马月去了。
0: 扫码支付马上就可开启。
1: 还是给钱最快呀，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0: 是的，但是非设置时间开启就要收费了。
1: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那我扫一个是不是3个都能取出来呢？
0: 一个2维码只能打开1个盒子。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认栽，我扫。那另外2个盒子等时间到了就可以打开了，对吧？
0: 免费试用的只有第1个盒子，另外的盒子是货到付款。
1: 那你之前也没说呀。
0: 包装上有1行小字，可能您没有看到。
1: 啊？那得多少钱我才能拿回我的手机、平板和电脑呢？
0: 297元。
1: 哎，我又被坑了。
2: 对于屏幕的依赖性啊，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就像远离屏幕计划小组挂在最前面那段话一样，花为什么是香的？草为什么是绿的？螺蛳粉为什么是臭的？不是因为屏幕。颈椎曲度为什么变直？你跟你对象为什么吵架？倒有可能是因为这屏幕了。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出屏幕的虚拟吧，拥抱现实的温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你和

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得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那湖区越长越多，棒球跟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最后。
1: 苦练在苦练，经过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伸手上来，伸着把风，还没融化的时候，悄悄跟着他背后，希望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闹。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父母爱孩子本是最美好的感情，只是很多时候父母爱得太深，恨不得为孩子铺好一生的道路，让孩子无忧无虑地成长。但是成长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是父母代替不了的。本期节目当中，爱家就来和您分享，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这些懒。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试错的懒。大多数中国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是习惯一手包办，当孩子和小朋友有了冲突，父母冲上去替他解决，当孩子想要自己吃饭的时候，父母跟他说，宝贝你还小，妈妈来帮你，等以后你长大了再自己来。其实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孩子的不信任，不相信孩子有解决和朋友之间冲突的能力，不相信孩子有自己吃饭的能力。其实这是错误的，如果不让孩子试错，他又怎么可能长大呢？著名家庭教育家蔡孝婉的六个孩子中有五位博士，一位硕士，因此他被誉为人才魔术师。他讲了一个让孩子试错的故事，他的第四个孩子曾受到武侠片的影响，想去少林寺学武，蔡孝婉怎么劝他都不听，最后他决定尊重孩子的意见，让他去试试。他跟孩子说，如果你真的要学武术，那就给我写一个

决心书吧。孩子写完决心书后，他就把孩子送到了武术学校。学武术其实是很苦的，于是学了两个月后，孩子坚持不住了，就想回家。蔡小婉说，你不能回来，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否则你就是对自己人生选择的不负责任，会对你以后的成长非常不利。在他的要求下，孩子坚持了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后，蔡小婉再问他，你是想继续学武术，还是想要再读书？孩子说，我想读书。于是蔡小婉说，学武术要有基础，学武术的孩子一般都出身在武术世家，几岁的时候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培养，不是说你想学武术你就能成为武林高手。在父亲说完后，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有了这次教训后，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顺利被美国著名大学录取为博士生。让孩子不断的试错，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不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和时间，那么就等于扼杀了孩子最美好的前程。试错是孩子成长的土壤，爱孩子就给他试错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伏笔，这样才能让孩子慢慢成熟。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做家务的懒。很多家长认为做家务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了，舍不得让孩子做家务，怕他累着，用不着让孩子做家务浪费时间。然而不让孩子做家务的结果，往往不是培养出一个优秀上进的孩子，而是让巨婴频频出现。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神童的魏永康，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13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中科院劝退，原因是高分低能。中科院的老师说，这个20岁的年轻人在生活自理方面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天冷不知道加衣服，天热不知道脱衣，房间里从来不打扫，脏衣服脏袜子到处乱扔。他很爱书，经常窝在寝室里埋头看书，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写毕业论文。一门功课被记0分，没提交毕业论文，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为什么魏永康完全没有一点生存技能呢？从小洗衣做饭、洗脸洗澡，就连挤牙膏这样的小事儿，都是由妈妈一手包办。高中时，妈妈为了让他吃饭也能安心看书，甚至给他喂饭。就这样，导致成年后的魏永康看似已经脱离了父母，却丝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事事包办的保护，恰好剥夺了孩子在生活中学会成长的好机会。哈佛大学一项长达20年的研究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做家务的相比，就业率为15:1，前者收入比后者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做家务的懒，而是从小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少年说中，有一位男生抱怨妈妈总是让他做家务，他向妈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家务，但是他妈妈坚定地说不可以。他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孩子的：家务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要承担。家务劳动可以锻炼你的动手能力，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耐心、有爱心，你会更有责任感。让孩子从小做家务，他才会懂得更好地承担责任，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读书的懒。在生活中，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妈妈，我不想上学，妈妈，我不想写作业。即使父母苦口婆心的开导，但孩子依旧对学习毫无兴趣，甚至有老师反映，孩子经常在课堂上开小差，不认真听讲，总是东望望西看看，慢慢的，孩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这样的结果是任何父母都不想看到的。网上有这样一句话：读书时偷的懒，换来的是一生的卑微和底层。这个社会
谁都信奉努力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标配。

事实上，谁都清楚当下不努力到底有多舒服。任何年龄的人都会在偷懒以及放纵中找到欢愉，小孩子也不例外。曾看过一篇文章，里面写了一则小故事。有位妈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图，一只小鸟歇在树枝上，远方还有一群鸟儿飞入云中。这位妈妈配了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也知道你很累，但别人都在飞。让自己的孩子可以轻轻松松成长，父母不是不想，只是不能。有哪个父母能够真正做到超然，敢于用孩子的未来叫板现实呢？每个父母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读书是普通人逆袭的最佳途径，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考试仍是最公平的一次竞赛，学习成绩好才能上好的大学，以后才能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不要让孩子偷读书的懒，那些曾经为读书吃过的苦会变成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带孩子走到他想去的地方。岁月永远都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努力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再来。所以宝爸宝妈们，请正确教育孩子，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然后开始盲目地给孩子补锌。但您家孩子真的缺锌了吗？接下来的时间里，哀家就来说说到底要不要给孩子补锌。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跟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所有的新陈代谢的过程都离不开酶的参与。打个比方的话，酶就像是一台台精密的小机器，能把摄入的原料切断、连接、改变形状等等，最后生产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零件。另一些酶则会帮着把这些零件安装到我们身体上去，让我们长高长大，或者替换掉旧零件，避免身体出故障。而锌离子就是很多小机器里的重要的螺丝钉或者启动钥匙。在已知的5000种以上的酶里，其中有近300种酶都需要锌离子。总之，没有了锌，我们体内的很多酶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因为每个酶只需要几个锌离子，所以我们人体虽然离不了锌，可也并不需要太多锌就能维持正常的运转。跟锌有关的酶很多，它们分布在我们人体很多不同的系统里，所以一旦缺锌，影响会很广泛。比如缺锌会影响蛋白质的合成，影响淋巴细胞成熟，减少抗体的产生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法很好的工作，对抗身体内外的威胁时效率变差，人就会更容易感染。缺锌还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影响激素分泌，骨骼和生殖系统发育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连嗅觉和味觉都会因为缺锌而变得迟钝。很多宣传资料上会写孩子缺锌的一些症状，如出疹子、啃指甲、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爱生病等等。宝爸宝妈一看，好像很多都跟自家孩子对得上，孩子肯定缺锌了，补吧。但你仔细想想，只有缺锌才能引起这些症状吗？显然不是。也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带孩子去做一个微量元素检测就能查出来了吧。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微量元素在人体内含量很少，这就意味着检测时需要非常精确。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检测精度上来了，就更容易被干扰。如果用指尖血的话，大家都知道那是要在孩子手指上戳一下然后挤出来的，挤的过程中其实血样已经被稀释了。而且人体内的锌主要存在于肌肉、骨髓、皮肤和内脏中，又不是主要待在血液里，血锌的水平说明不了问题。而且正如爱家前边所说，酶只需要一点锌就能正常工作了。在我们日常吃的食物里，海鲜、贝类、红肉、肝脏、菌类等都含有足够的锌，只要我们经常给孩子做这些吃，是不可能缺锌的。至于小宝宝们，母乳里含锌足够，配方奶粉里也都加好了，没必要额外补了。宝爸宝妈能及时注意到孩子的各种症状是非常负责任的表现，不过综合各种症状来诊断是否缺锌是医生才能做的，家长可千万别觉得自己孩子缺就开始补锌了。如果医生确实认为孩子有补锌的必要，那也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来。补锌过量可能会造成其他元素吸收不好，比如钙、铁等，因为钙、铁、锌这些元素主要在肠道内被吸收，可金属离子在外边被细胞膜挡住，细胞膜上有很多转运蛋白，它们和商场旋转门有点像，结合金属离子后再反转方向，就能把金属离子运进细胞膜了。这样的小旋转门细胞膜上有很多，虽然钙离子、铁离子、锌离子都有自己专用的门，但也有一种门是大家共用的，所以如果锌突然多了很多，就会把这些公用门都给占用了，其他离子被吸收的就少了，甚至能够造成缺钙或者贫血。同样的，如果钙锌同补，钙离子也会占用这些公用的门，导致锌的吸收效果不好。这也是为什么钙铁锌的补剂不应该同时吃，而要错开时间。总之一句话，东补西补不如营养均衡靠谱。

只要日常吃的食物能够做到种类够多，搭配得当，孩子不会缺任何微量元素。看一下时间，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

何建立信任，让领导觉得我值得培养呢？前辈回答说，你要做一个靠谱的人，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老想着走捷径。很多人的聪明其实是小聪明，而靠谱是能够让你走得更远的品质，因为聪明的人太多，靠谱的人太少。前辈的这个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过去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才有机会被提拔，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能力固然重要，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而靠谱的态度就是你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能力边界内的最好，甚至超出预期。你能让人放心地把一件事情完全交给你，凡事都有反馈。你能给人确定性，合作界面友好，而不是处处给人挖坑。因为对老板来说，当他交代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的信息越多，知道的信息越及时，他就越放心。如果你能想得更周到，把他想到的信息提前告诉他，他一定会觉得这人靠谱。巴菲特曾经说，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的确，经历的越多，打交道的人越多，越会发现靠谱真的是职场当中的一大宝贵品质。去年有一篇《你有什么才华，我会填坑》，这篇文章曾经刷屏，里面有一句话呢，特别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职场就是一个坑接一个坑，填不上你可能就过不去。不靠谱的人常常在无形间给身边的人挖了坑，而靠谱的人呢，都有善于填坑的实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体现一个人是否靠谱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需要你有多么厉害的专业能力，恰恰是你能把小事做好的耐心和细心，能够持续的给人带来价值感，才会让人放心和你合作，放心给你更多的机会。当你能够持续的给人留下靠谱的印象，还怕得不到成长，还怕难以积累经验吗？你可能不是部门中最有经验的那个人，但你可以成为最靠谱的人。聪明常见，靠谱难得。那么如何做一个靠谱的人呢？下面雨飞就来分享三点经验，希望对小仙女们能够有所启发。

必须做好的事，哪些是你分外的事，有机会获得成长的事。一味地说是不会为你加分，毕竟当工作多到无法完成时，你需要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本质，以及适当的拒绝，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想明白的事儿。因此啊，你需要主动地和他人做好沟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谱三原则，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做事有首尾，做人有担当，这就是靠谱的最高境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世间最好的爱莫过于懂得成全，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告白，而成全是将一个人爱到无心。茫茫人海，行走在红尘路上，或许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默不作声的陪伴，毫不勉强的交心，可能理解你，也可能不理解你，但始终愿意让你做你自己。正如金岳霖和林徽因，因为懂得，所以成全你。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心动是一时，心懂是一生》。作为女人，林徽因是幸福的，徐志摩爱了她一辈子，梁思成相伴了她一辈子，金岳霖却等了她一辈子。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婚后，梁思成曾经诙谐地对朋友说，中国有句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

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一天，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笼罩了他。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虽然自己痛苦，但是想到另一个男人的长处，他毅然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一生来偿还。林徽因又原原本本地把这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林徽因是一个传奇的女子，隔着如许烟波岁月，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和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为她写下了那样的诗句，可是最后她还是没有选择她。可是比起徐志摩那样激烈的爱，金岳霖的默默深情更令人动情。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说是林徽因去世多年，金先生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挚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时举座感叹唏嘘，他为了她终身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经无人可取代她。即使多年后，当她已是80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可是当有人拿来一张她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她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的时候，她仍然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地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的追悼会上，她为她写的挽联格外的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富饶，它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地翻到了最后一页。有人央求他给林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了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了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他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多年前我读到这样的话语，一刹那哽咽。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感情十分的珍惜爱护，爱一个人大约便是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事情。因为爱得慎重却恒久，他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要爱他一辈子，也没有说过要等他，他只是沉默的、无言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这一切。爱他，却不舍得让他痛苦选择，因此只能这样沉默。因为能够说出来，大约都不是真的。爱，固然值得珍惜，要人爱你一时一刻并不难，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时候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一生
都从未忘怀过你。他会想起你年少时候的容颜，在他心中，你永远都是17岁的那个穿着白衣裳的小仙女。他会想到嘴边不自觉地轻轻地微笑起来，叹息地说：“他啊。”之后便是沉默，沉默之下原本是有千言万语的，可是已经不必说了。那样的你，在那样的他的心中，便是独一无二的万古人间四月天了。爱有很多种方式和理由，这里无意责备谁，只不过我觉得金岳霖的故事听起来更加的撼天泣地。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未娶，长期比邻而居，还协调他们夫妻间的矛盾。他一辈子都站在离林徽因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关注她的尘世沧桑，苦苦相随她的生命悲喜。梁思成一家跟金岳霖相处融洽，临死前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被称为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爱不是占有，也不被占有，爱只在爱中满足。人世间有一种爱情叫做懂得成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10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她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她的父

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她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

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旧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

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他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他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刘璐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怡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就行了。

这首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些年轻人常常在餐桌上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认为父母的老传统老观念太过陈旧。父母经常说的这个食物对大脑好，那个食物对眼睛好，都是夸大宣传。但事实真的都是这样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几样父母经常让你多吃的食物，看看这些食物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又有多大的帮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具体聊食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体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经过消化和吸收转变成自身成分，我们称之为同化作用。如果人体某种营养素长期的摄入不足，就有患该营养素缺乏症的风险。食物能够给人体提供营养素，不同食物各种营养素的含量不同，世界上没有全能食物，所以建议大家要拓宽食谱，选择多样化的食材合理搭配，从而让食物为人体提供均衡的营养。但是食物不是保健品，不会有功效性的作用，食物也不是药物，不会有食到病除的药效，这点还请大家要理性的认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详细讲讲下面这几种常见的食物。食物一，鸡蛋。这些年鸡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总是争议不断，尤其是在吃鸡蛋会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的这个问题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3年，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

而糖尿病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会增加45%冠心病的风险，但是会降低25%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2019年，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既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不会升高全因死亡率，甚至会小幅度降低中风风险。但2020年中华医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成年人中较高的胆固醇或鸡蛋摄入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通过以上的举证，我觉得大家已经被我绕晕了，那这鸡蛋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从营养学上来说，鸡蛋营养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结构非常完美，属于完全蛋白质，含有所有人体必需氨基酸，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98%，是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而且蛋黄中的磷脂和胆碱对孩子大脑的发育尤为重要，对增强记忆力很有帮助。各国研究有人种和膳食结构的区别，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尤其早餐时间紧张，香肠、培根等加工肉类对健康有潜在的危害。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不仅加工方式多样，还有诸多健康益处。食物二，鱼肉。鱼肉除了含有较多优质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之外，还含有较多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有些水产动物还富含 EPA 和 DHA， 对胎儿和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一篇在2013年纳入五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20克鱼肉摄入，心脏衰竭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6%左右。另一篇在2011年纳入15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鱼肉摄入量与脑卒中的总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每周鱼肉摄入增加300克，发生脑卒中的风险降低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产的推荐摄入量是40到75克。食物三，豆制品。大豆也叫黄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之一，营养价值很高。大豆含40%左右的蛋白质以及20%左右的脂肪，同时含有维生素 B1、 钙、磷、烟酸与胡萝卜素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含量为1.22%的色氨酸与6.05%的赖氨酸，正是人体难以合成而一般植物蛋白缺乏的，因此大豆也被称为人造肉或植物肉。临床验证，大豆中含有的蛋白质是小麦的3.3倍，肉类的2到3倍，稻米的5倍与鸡蛋的3倍之多。中国作为发明豆腐的国家，食用豆腐的历史悠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摄入量远高于欧美国家，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北美和欧洲。这是因为大豆中的皂苷、植物固醇、异黄酮等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大豆及其制品还能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大豆的推荐摄入量是20克左右，相当于食用北豆腐60克，豆干45克。食物四，蔬菜。新鲜蔬菜一般含水量为65%到95%，不仅能量低，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它也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钙、镁、钾的良好来源。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还显示，增加蔬菜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绿叶菜摄入量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其中绿叶菜的占比最好达到1/3以上。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虽然父母有的时候给我们推荐的食物

物并没有声称的那些功效，比如红糖水不治痛经，燕窝不滋阴，红枣不补血，蜂蜜不治便秘等，但他们的饮食建议也并不全都是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平时要带动父母一起提高健康素养，遇到矛盾要学会辩证的思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甲状腺结节、桥本甲状腺炎、甲亢、甲减、甲状腺癌，最近这些年人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甲状腺是位于我们人体颈部气管前方的一个呈 H 型的特异内分泌功能腺体，其产生的甲状腺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细胞分化及调节机体多种稳态功能中起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诊疗水平的进步，现在发现甲状腺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患者。

者，因为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更易患各种甲状腺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聊到的是，到底该如何辨别甲状腺问题？关心健康的女性朋友，平时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甲状腺出现问题之后，人体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影响体内代谢水平和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从而出现甲亢或者甲减的症状。女性甲亢患者早期可能会有心慌、手抖、大汗和皮肤潮湿等表现，同时还可能会有月经不调、腹泻、消瘦等症状。甲减相关症状则相对缺乏特异性，女性患者可能有疲劳、怕冷、心跳减慢、食欲变差、体重增加、睡眠增加、记忆力减退、便秘等表现。同时甲减也会影响女性月经，会出现月经紊乱和经量的增多，甚至可能会有贫血的表现。甲状腺疾病也是我国妊娠期妇女的常见疾病，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甲状腺相关疾病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和增加后代神经智力发育损害的风险。常规建议孕前和妊娠期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由此可见，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对机体各个系统功能都有显著的影响。注意，如果有以上提到的症状，先不要着急焦虑、胡思乱想。如果怀疑自己存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请去医院就医检查，以实际检查结果为准。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可能有些姑娘看到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弥漫病变或弥漫肿大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目前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主要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结节是否导致甲状腺激素过量和恶性风险。常规的超声检查能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分类，用以区分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
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在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根据病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实地检查问题图班整改及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市应急局闻汛而动严备战，多措并举守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陈家宝来到宏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和玉祥天然气门站，实地检查风险隐患排查、危化品储存运输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废品存放、用电用火管理，常态开展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在自来水公司和国网供电公司，陈家宝认真听取水电保供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加强供水管网电力设施巡检维护，科学做好用水用电实时监测和动态调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保障全市水电稳定供应。在342国道水北段和朱家湾村，陈家宝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要求紧盯道路边坡、临水临崖公路、山沟沟口、山洪灾害区等重点区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预警，制定防抢撤专项预案，严格人盯人包抓措施，完善直达群众的短临局地天气应急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3日，市长尚小刚深入各镇街道，督导检查违法用地问题图班整改及城区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情况，现场查看整改成效，研究破解土地盘活难题。尚小刚先后到滨丰街道上沟村、新民镇东沟村、城关街道明玉池村等点位，核查存量违法用地整改情况，随后实地查看汽车站以北、兰波国际周边等多宗国有储备用地、集体闲置土地，详细了解地块规划设计、盘活方案等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以零容忍态度抓好违法图班整改，逐项消耗清零，巩固整改成效。要精准梳理存量闲置土地，科学编制方案，因地制宜盘活低效用地，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统筹抓好违法用地整治和土地资源盘活工作，以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4日，我市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开好市第三次党代会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要性，各工作组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细化工作台账，严把程序关口，从严抓好会务组织、文稿起草、氛围宣传、纪律监督、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市委办、组织部要加强统筹配合，融媒体中心做好宣传报道，全体人员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市第三次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会上，李健宣读了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方案。本台记者郭敏报道。7月23日，省公路局局长武石生带领省减灾委来滨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参加。武石生一行先后到太峪镇旧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市级应急物资储备仓库、306省道黑石崖段地质灾害崩塌点、342国道侯星坡地质灾害塌陷点，实地督导汛期地质灾害防控、隐患治理、应急储备等工作。武石生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高发时段，滨州市要紧盯村镇居民区、山区国省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要完善多部门联动预警应急抢险机制，备足配齐应急物资与抢险力量，优化群众避险转移预案，要针对公路沿线崩塌塌陷点位加快工程治理，加密雨天巡护频次，严防道路地质险情阻断通行，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市应急局，闻汛而动严备战，多措并举守平安。本台记者李乐报道。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关键期，为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管理局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思路，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下沉镇村督导检查，盘点补齐防汛物资储备，多项举措同步推进，全力以赴保障全市安全度汛。近日，在滨丰街道朱家湾、关牌等村，记者看到市应急局组织工作人员分组下沉，直奔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村级物资仓库开展实地督导，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防汛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常态化排查台账、预警信息传递机制、逐项清点编织袋、救生衣、照明设备、排水机具等防汛物资，对物资储备不足、装备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反馈，限期完成整改，推动防汛责任直达基层最后一米。早在汛期来临前，应急局就牵头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积水、隐患点险情等场景，围绕险情巡查、群众转移、抢险处置、物资调配等科目进行实操，参演队伍分工协作，快速响应，熟练操作抽水泵、救生器材等装备，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磨合抢险队伍协

0: 沟口、狭窄河道防汛风险台账，更新40处山洪风险区、16处地质灾害点、38处中高风险区包保责任人清单，同时整合消防救援、乡镇应急分队、村级抢险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备勤，明确极端天气下人员前置转移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快速集结，即刻出动。滨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主任郑强：
1: 进入主汛期，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一方面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各类防汛隐患短板，另一方面及时研判发布预警信息，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抢险队伍训练。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主副班值班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演练，提升基层防灾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降雨天气，全力保障全市平稳度汛。
0: 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篇章栏目今天播出城关街道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期以来，城关街道聚焦家长暑期托管难题，开办辖区暑期公益课堂，各社区因地制宜一设一品，开设课业辅导、趣味美育、文体运动、科创启蒙、非遗体验等多元化公益课程，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让辖区青少年在家门口乐享安全、充实、多彩的暑假生活。这个假期，城关街道各社区公益课堂多点开花，各具特色。课堂内容兼顾学业提升与兴趣拓展，全面开设语文、数学、英语课业辅导，精准补齐学生假期学习短板，同时创新开设物理知识启蒙、创意手工、趣味绘画、手势舞、少儿舞蹈、课外文体活动等丰富课程，寓教于乐，因材施教，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课外生活。其中北街社区主打非遗特色课堂，成为本次暑期公益课堂的一大亮点。课堂将传统舞狮文化融入暑期美育教学，志愿者从传统文化礼仪、基础步伐、神态动作入手，带领孩子们体验非遗魅力。孩子们精神抖擞，认真练习，在一招一式的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精气神，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薪火相传。各社区还结合孩子们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多元化趣味课程。安静的教室里，志愿者耐心答疑解惑、辅导作业；趣味课堂上，手工创作、绘画涂鸦、手势舞蹈、文体游戏轮番开展。同时创新引入音乐艺术疗愈特色教学，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释放压力、陶冶情操，实现身心全面发展。多样的课程组合，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学有所学、学有所乐、学有所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池恩熙：
2: 在前期调研中呢，我们发现就是有许多小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才开设了这门课程——音乐艺术疗愈。这门课程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在于音乐的疗养，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情绪上的放松。
0: 丰富新颖的公益课程，打破了单一的假期学习模式，让孩子们走出居家独处，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课堂中增长见识，结交朋友，锻炼自我。学生曹梦轩：
3: 这里有老师辅导作业，还可以做手工绘画等活动，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伙伴，让我很开心，还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家长赵小娟：
4: 特别感谢东街社区公益课堂关照到我们双职工、新就业从业者，还有低保残疾家庭，这里全程免费，上下课有人照看孩子安全，志愿者们也格外贴心，辅导作业、带孩子上兴趣课，样样用心，彻底解决了我们带娃的后顾之忧。

0: 高质量的公益课堂，离不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的倾情助力。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主动投身基层志愿服务，扎根社区支教助学，在服务群众中锻炼自我，增长才干。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杨一。
1: 我是通过咱们滨州团委的公众号了解到有一个返家乡的活动，我就报名积极参与了，然后通过了预选和复试，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咱们东街社区来参加这个公益课堂。我在这一块呢是给小朋友们讲这个语文，给在备课的过程中提升了我自己的这个交流沟通能力，还有和小朋友的相处中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快乐。
0: 今年暑期，城关街道公益课堂实现辖区各社区全覆盖，以普惠性、精准化、多样化的暑期托管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赵博：
2: 今年暑假，我们城关街道推出少儿暑期公益课堂，实现12个社区全覆盖，切实帮家长们解决后顾之忧。下一步，我们街道将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活动内容，完善服务保障，不断提升课堂质量，努力把暑期公益课堂打造成孩子喜欢、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民生品牌，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气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好，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

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于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一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

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玛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玛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玛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玛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撒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撒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撒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个半世纪，阿玛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4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8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8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8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莱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2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三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静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1000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戈佐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十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

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非常之灵验。教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斯利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

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在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著名丑角演员黄德华先生。咱们先来听一段法门寺当中的头文。

0: 一宿我也没睡着，啊，天都亮了。哎，石之汪跟着千岁爷出来溜达溜达逛逛，没想到遇见这么档子逆事，逆透了。哎，今儿都第三天了，这梅无限他还不来，我还得这儿伺候着。
1: 啊哈！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哟呵，那边有位公公，我还得见个礼儿啊。请公公安。

0: 请公公安。
1: 梨花放蕊，桃杏花儿开，遍地的萌芽。

0: 请公馆。
1: 呀嗨，呵，这儿还有个人儿呢啊！
0: 可好，我仨儿都过去了。
1: 你哪儿来的？
0: 我是梅武县来的。
1: 梅武县来的
0: 啊？
1: 你是那儿的？怎么个人儿？怎么个人儿啊？
0: 哎，我是那儿的头
1: 哦，红头。
0: 您别上言谁呀、啊？
1: 干什么来了？
0: 投文来了。
1: 文书呢？
0: 在这儿呢。
1: 你倒是拿过来呀、
0: 啊、
1: 干什么不说什么、啊、还等着我跟你要
0: 啊？是，
1: 下站。
0: 是，
1: 这是有尺寸的地方。
0: 哎，是是是是。
1: 嗯，哎，我瞧瞧啊，哟、啊，吃面不浇卤，白皮儿啊。嘿嘿嘿嘿
0: 啊，
1: 正哥的，谁让你来的？
0: 我们县太爷让我来的，
1: 他就把这个交给你啦
0: 啊！这不是文吗？
1: 我知道。

0: 是文，
1: 是文不就得了吗？
0: 得了还不偷着吃去？郑科的，你怎么来的？
1: 从我们衙门一步一步走来的。
0: 哎，难得呀！你会从你们衙门一步一步走来了啊！老你家俩腿扛起来，给我嘚滚回去！让我说你什么好？一的冰壶凿十份，你怎么走来的？
1: 得，我碰了，有请太爷。
2: 胡氏，
1: 文没抵账啊，碰了，
2: 哼，不中用的奴才，
1: 瞧您的吧。
0: 嘿，这没信他就不对，来了你倒是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儿吗？打发这么条狗来，招我生这肚子气。
2: 公公，
0: 哟，仙太，你还来呀？
2: 哦，
0: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老爷子早就问下来了，
2: 是，
0: 我一直拿好话给你折磨着。
2: 哦，有雷公公。
0: 哎，其实呢，说两句好话，这有什么呀？哪不是交朋友啊？
2: 是。
0: 你是来投文来了吗？
2: 真是。
0: 嗨，投文你干嘛来呀？打发条狗来不就得了吗？
1: 好大一条狗啊！
0: 文书呢？
2: 在此。
0: 哎，先嘿。见我呀，别这么处处贪贪的。
2: 哦，是，
0: 我是好交朋友的人儿。你来了，把他交给我，我递上去，消差没事儿了。哎，我是好交朋友的人儿，最好办事了。
2: 多谢公公。
0: 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
2: 哦，
0: 哎，我瞧瞧，嗯，外甥打灯笼照旧。哎，现在
2: 公公，
0: 你的差事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0: 一名不落吗？
2: 一名不落。
0: 嘿，罢了，难怪你呀，三天的工分全齐了，错过你，这别人成吗？两榜的底子呀，我真佩服你，就结了。
2: 夸奖了。
0: 老爷子可是早就问下来了。
2: 哦。
0: 我一直拿好话给你折磨着。
2: 多谢公公。
0: 哎，这倒算不了什么。嗯，我可是在这儿伺候您半天了。
2: 哦，是。
0: 哎，这是差事，
2: 不干，
0: 应当的。好县太爷的话了，您还不明白吗？县太，你这个文就这么个头发吗？
2: 不是这样的头，要怎样的头发呢？
0: 怎样的头发？那是得问你，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啊！我拿话领着你，诚心跟我这儿装糊涂。你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们为的是升官换纱帽，我们跑上跑下，跑坏一双靴子好几大两，得自个儿花钱买去，不是为你一人活着的。你这是怎么了？你太难了！你这是什么汗什么呀？油炸的兰花豆。
2: 这里的汇票呢？
1: 我换了现银了。
2: 在哪里呢？
1: 在这儿呢。
2: 拿来呀。
1: 您这不是赏我的？
2: 呸，剪菜就贪呢。
1: 有这个我也递得上去呀。
2: 蹲了下去。哼，岂有此理。
0: 嘿，拿话领着他跟我这儿装糊涂，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吗？哎，县太，哎，这我可得罚你。我拿话傲着你玩呢，你怎么跟我过去这个腐败的东西来了？不成，趁早拿回去。
2: 公公小纳。
0: 哎，不，你拿回去。
2: 莫非是显亲吗？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倒得揣起来。
2: 公公小纳。
0: 哎，老爷子可是问你半天了。
2: 哦，
0: 都是我拿话给你折磨过去的。
2: 多谢公公。
0: 差事都带齐了。
2: 带齐了。
0: 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
2: 完了噻。
0: 谁说呀？你再闹个叫都来得及呀。
2: 哎，
0: 郑哥的，你吃饭了没有？
2: 用过了。
0: 这，怎么我一问你就说用过了？哦，吃饭了没喝茶？上我的小榻榻歇会儿去。
2: 哎呀，不干。
0: 孩子们，好好伺候伺候县太爷。
2: 哎，
0: 啊！
2: 多谢公公，
0: 给他切茶倒西瓜。嗯，不花，嘿，让你花就得花， 我看你

0: 指望出京乐安然，在京出京总一般。
1: 梅无间公文一绝，当堂撤封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京剧《法门寺》当中的头文这个选段，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在弹出的菜单当中选择添加朋友，然后进入查找公众号这个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跟我们直接互动。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黄德华先生演唱的京剧《法门寺》当中头文这个选段。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欣赏黄德华先生在另外一出剧目当中的精彩表现，这是来自《太真外传》，黄先生饰演杨国忠。

有扬州喜气冲。玉环妹选进宫，我是他的大堂兄。妹妹若是提拔我，趁新的官儿到手中，上任就把那个银钱挣。乌纱帽，袍带红，一步登天，我靠的是裙带风。

0: 兄妹无依无靠，各有福高命薄，一心想戴乌纱帽，做得我是梦魂颠倒。在下扬州，不幸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也是我时来运转呐。我有个堂妹，名叫杨玉环，生的是天生丽质的美人，被选进宫去了，先为寿王之妃，后来在太真宫当了一名女道士。嘿，不想被万岁爷看见了，当时接进他的宫去，封为贵妃。按说呢，父大子妻不成正理，可无奈一样啊，这么一来，我妹妹可算是一步登天了。我想她陪着万岁爷一定是朝朝饮宴，夜夜同欢啊。她答应过我，要在万岁爷从心眼里头最高兴的那个时候提拔我一句，总比大臣的保举是甚强十倍，到时候闹他个一官半职的，足可以喝炸乡里夸耀亲朋啊。我倒是这么想的，可上边一直的也没人来送信儿啊。哎，别是他把我给忘了吧。哎，什么也甭说了，万般皆由命，是半点不由人呐。
1: 升职下，
0: 嘿，有门，总算熬到头了，接旨。

0: 相安皆知啊。
1: 慢，只因家中贫寒，未能备有香案，干脆我呀，还是跪听宣读得了。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儿阳。

0: 之上多有辛苦啊。
1: 岂敢岂敢，
0: 为国辛劳何言辛苦，只是日后还望国舅多加照应。
2: 岂敢，彼此彼此
0: 啊。后堂刘晏与大人接风，
1: 亡命在身，不敢久停，咱家告辞了。
0: 恕不远送，
1: 国舅请留步。

哎呀，真是啊，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啊！我正想做官呢，就有圣旨到来，封我为当朝国舅、御史大夫之职。我这是平地一声雷，就算得起来了。我杨照好侥幸啊，耶！

0: 我这是怎么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欣赏了来自北京京剧院著名的丑角演员黄德华先生演唱的两段精彩的京剧选段。各位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也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您可以直接跟小楼互动交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4分之1，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

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

0: 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

0: 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愈来愈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1: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消灭信息小红点不再是专属处女座的心结，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呢是围绕着手机的消息声运转的。等待绿灯的30秒可以看完一个短视频，坐电梯的10秒可以刷10条朋友圈，在电影院看电影更是随处可见星星点点的屏幕，人们呢仿佛一个个或坐立或行走的手机支架。这呢并不是幻觉，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22年6月，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了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又提升了1个小时。那么被算法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还能自救吗？在豆瓣上呢，就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反抗这种被支配感。在他们当中，有3万多人参加了反技术依赖小组，2万多人加入了数学极简主义者小组，他们都在践行着同一件事，远离屏幕计划。为了戒断手机，小组内的网友是招数用尽，有网友啊，在2021年购入了一个传说中的禁欲 box， 一个自带时间锁的透明盒子，在设定时间到达之前呢，手机是无法被取出来的，强行让使用者跟手机产生物理距离。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会觉得很尴尬了，比如忘记关掉的闹钟，它会响个不停。但用了这个 box， 一周不到，他就多读了2-3本书，而且呀，把睡觉时间也提前到了11点左右了。也有人呢，尝试在成瘾工具上下功夫，比如说下血本买了一台墨水屏手机。因为屏幕灰扑扑的，绝大部分精心拍摄的商品呢都失去了吸引力，看视频呢也仿佛在看黑白电影，让人直接失去了看下去的欲望。当然还有人靠着意志力克服网瘾，把自己想象成世外高人，假装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断网拒绝社交，把自己呢当成

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让手机呢变成一块真正的砖。当然，这些网友在践行的就是美国作家卡尔·纽波特所提出的数字极简主义。他认为呢，现代人呢就要把在线时间聚焦在少量经过精心挑选的活动上，这些活动呢将有力地帮助你去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事，然后呢愉快地错过其他事。他把数字科技产品呢跟潮流的上瘾的东西相比，烟草公司只想要你的肺，手机应用商城只想要你的灵魂。这种成瘾感呢，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特别是当我们准备认真努力时，仿佛全世界呢都在挡路。外卖平台会提醒你啊，需要选个咖啡来提提神了。朋友圈的小红点在召唤你，你的朋友又等着你去点赞了。微博呢也会给你推送消息，告诉你某个热搜又爆了。各种 APP 上的摇一摇跳转功能呢更是让人深恶痛绝，它甚至都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就直接落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网页上。每一种软件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在手机上散步一圈之后，你终于打开了电脑，正准备敲点什么，又被右下角的动起来的弹窗它带走了视线。短视频呢是最容易让人掉入时间黑洞的产品。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显示呢，截止到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是最为明显的，达到了9.62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1.5%。粗制滥造的特效、疯狂洗脑的 BGM、 一个个琐碎的片段让人记不住的信息也不需要思考。即便许多人认同刚刚刷走的是垃圾，是不可取的，是没有营养的，但也不要紧，因为永远有快速接上的另一个内容让你有所期待。我们就这样一分一秒被分散了注意力，被一根网线牵着走，成为了手机的提线木偶。因此呢，越来越多的网友在加入数字极简小组之后呢，突然觉得人生啊神清气爽。还有一些组员呢还加入了这个草履虫计划。这个项目呢是一位心理老师在2022年8月发起的，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一心二用，上厕所要拿手机进去看，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找个综艺看看，工作时同样，如果打开文件卡顿要马上找点东西来填补这段时间，但可能啊这明明只是卡顿了1分钟，他也不会把它错过的。他希望呢自己像草履虫一样生活。草履虫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草履虫啊是一种身体很小圆筒型的原生动物，它只有一个细胞构成。虽然草履虫的寿命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昼夜，但它的生命状态呢让很多人神往啊，一生专注只做一件事情。手机呢对于年轻人生活的入侵方式跟从前也不太一样了。在过去呢，手机代替的是一种功能性的物件，比如说钱包啊、证件啊或者相机，但在今天呢，它开始取代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了，甚至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观点、社交和恋爱方式。那么当我们行走在电梯里、地铁里，各类视频循环播放时，就连打个出租车，后排座椅的前方也开始挂着一个小电视，吸引你去扫一下子。那么各种电话卡的套餐呢，也在推什么无限流量卡，如果你还没有拥有，就要面临流量的恐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月没过完，流量它用完了。每个 APP 都在推个性化的推荐，但其实都大同小异。移动充电宝呢，也是遍地开花，就是精准拿捏住了年轻人手机即将没电，你将即将陷入孤岛的这种焦虑的心态，不然他们也没什么生意。手机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就是停不下来。我们的手机型人格也在被塑造当中，也就是越发追求快速成型的观点和快速飙升的多巴胺。特别是当一件公众事情发生时，网民呀习惯去查看热搜，在高赞的评论中选取一种观点来替代自己的思考，不知不觉呀就被这口水战卷入洪流。然而尽管信息在爆炸，但对于大脑产生积极意义的内容是越来越少的。集中注意力是现代社会最值得珍视的稀缺品。无论啊你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呢以为自己的手机丢了，显得十分焦虑不安，在包里口袋里不断地去翻找这个手机，就像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一般。有调查显示呢，手机成瘾程度与焦虑抑郁状态成正相关，
对手机越上瘾，焦虑值和抑郁值就会飙得更高一些。

解。其实早在2019年呢，国家网信办呢就推广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但有网友发现哈，需要防沉迷的远远不止青少年。他的外婆自从玩转智能手机之后呢，就每天抱着手机刷视频，往家族群里转发各类谣言，还学会了在拼夕夕上啊买一堆无用之物，不爱到楼下遛弯了，也不像以前爱说话了。可见需要进行数字极简的远不止年轻人，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的思辨能力比较弱，当他们被洪水般的手机信息束缚时，情绪呢也会变得更大一点。尽管极简一时爽，但有些网友呢在真的进行电子产品大扫除之后呢，又频频翻车了。有人在卸载淘宝之后想寻回读书时代逛街的快乐，然而呢，当他跟朋友逛完一条又一条的相似的街道之后，发现呀，很多店铺也就变味了，款式呢都是从这个淘宝进货的，价格还比淘宝贵得多，平白无故的就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再加上没有了地图功能之后呢，当代年轻人也更是寸步难行，本来走路的时候呢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开车了，这导航啊稍微偏离一丢丢就仿佛身处外太空了，想要问路人但是觉得自己呢哎呀又开不了口。还有人呢把自己的微信联系人极简的只剩下10个人，回头就后悔了，不知道以什么理由把朋友们再加回来，又变得更焦虑了。下血本购买了墨水屏手机的朋友们呢，更是发现了这个工具无法作为生活的主力机，它甚至让进入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变得困难。最简单的一点啊，什么呢，就是你出去之后啊，别人想看一下你的时间，有可能这个颜色跟这个灰白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连时间都看不清。最后的结果就是极简没达成，反而多了一步通往咸鱼的鸡肋。那么手机那些让你沉迷的软件被多少拖延症装了又卸，卸了又装呢？或许数字极简失败的根源就不在于工具，而是面对现代生活的心态。人们渴望社交但又社恐，想要出真心又怕被骗，正是因为这种面对生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人们才会难以戒断那些需要短暂多巴胺的时刻，但在自省当中又产生了屏幕的恐惧症。因此真正能够成功戒断手机瘾的网友，往往不在于扔掉手机或者卸载软件，而是对你还有多少多少条未读信息不再有紧迫感，也不再对时间管理软件感到愧疚。毕竟在注意力经济这个战场上，永远会有流水的 APP 和新款的手机，没有人可以躲得过时代的洪流。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绝美女人的复仇记，她从小就被父母嫌弃。
1: 哎呀，这咋不知不觉又刷了两个小时视频呢？哎呀，不行了，我不能再看手机了，我还是打开电脑工作吧。
2: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不是，这广告怎么这么烦呢？在哪儿关呢？这是
3: 哥哥看直播吗？哥哥看直播吗？
2: 啊，不看不看。
3: 大长腿美女任务马上开始哦。
2: 哎，还是看一下吧，就看一下。
3: 哇，哥哥们真的是好给力，666，火箭游艇刷起来。哇，榜一大哥真的太帅了，想加微信只需要再刷30个游艇就可以了哟。
2: 这个有点贵呀、啊、这个、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看看别的吧。
3: 我们这款茶叶是从海拔3000以上的地方采摘回来的，集天地之灵气于一身，我们的制作方法也是家传的古法，要不是爷爷一个人干活身体也不好，我也不会辍学帮他卖茶叶。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只要买一包茶叶，我爷爷就能买药吃了。
1: 哎呦，这个好可怜。哎呀，可惜我没有钱。我也不容易啊，工作这么累，工资这么低，我还是看点开心的吧。
2: 今年最出圈的综艺非他莫属，点击链接看视频赚钱花。
1: 哎呦，这广告也太多了，算了算了，我还是用平板吧。
3: 你缺钱吗？快用闪电贷。
1: 我缺钱。
4: 黄金地段商铺，10年难遇的投资机会，错过就是一生。
1: 这都是啥呀？那我一生都错过了。
3: 难言之隐一次解决，飞鹰男科医院精准击中你的痛点。
1: 这都是啥推荐呢？我心痛你能治吗？真的是。
2: 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后一次风口，你会错过吗？教你变身视频博主，数钱数到手抽筋，只需要1元就能学到致富秘诀。
1: 哎呀，这都是啥嘛。哎，这时间过得也挺快。哎，不行不行，我赶紧要写方案了，我这方案没动呢，我得把这些电子产品都收起来。我收哪儿呢？这放哪儿我都能够拿到啊。
4: 生活已被屏幕霸占了，你是不是管不住自己的手，总想点开大小屏幕来追剧、刷视频、打游戏呢？
1: 哎，这个视频有意思，感觉说的就是我呢。
4: 不用焦虑，不用担心，只要拥有禁欲盒子，一切都不是问题。
1: 啥玩意儿？禁欲盒子？这啥东西啊？我点开看看啊。
4: 当天下单，当天就到货，锁住电子产品，锁住你的欲望，免费试用，限量推出，先到先得。
1: 哎，还是免费试用，哎，挺好的。那我来一个吧，下单。谁呀、啊？
5: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请签收。
1: 这挺快呀、啊，这谢谢了啊。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盒子，这么厉害？这也太小了吧？这好像只能放下一个手机。
3: 您好，主人，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手机的主人了，请按照语音指示放入手机。
1: 放进去了。
3: 盖好盖子，锁上。
1: 然后呢？
3: 设置使用时间。
1: 那就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吧。
3: 设置成功，在12点之前及13点以后，盒子将不能打开。12点到13点期间，可以凭密码开锁使用。
1: 好嘞，
3: 您的电话响了。
1: 我知道，我不正在输入密码要取手机吗？
3: 非设置使用时间，盒子无法打开。
1: 啊，那我这电话怎么接呢？
3: 没有办法。
1: 不行，这万一公司找我呢？你给我打开。
3: 再下一单可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1: 还得下一单呢？哎，算了算了，反正是免费试用，那我再来一个大一号的放平板吧。
3: 盒子已开启。
1: 这次我可不能随意设置时间了，我还是设置的多一点。
3: 每天设置使用次数不能超过3次，每次不能超过1小时。

0: 么严格呀，那我就早中晚各一个小时吧。
1: 设置成功，非设置使用时间不能打开盒子。
0: 那要是来电话有急事怎么办呢？
1: 再下一单可以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0: 那我就再下一单吧，来一个最大号的，把我的电脑也放进去。
1: 恭喜你获得了三个禁欲盒子。
0: 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吗？
1: 你真棒呀。
0: 手机、平板、电脑都锁起来了，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干点正事了。
1: 你太棒了。
0: 这程序编的也不咋地呀。哎，不对，我没有电脑怎么写方案呢？难道用纸和笔吗？这感觉毕业之后也没怎么写过字了。哎呀，怎么都不会用笔了呢？这要不我还是用电脑写吧。哎，可是怎么打开盒子呢？我用钳子行不行呢？要不我用铁锤锤一下子。哎呀，不行不行，这电脑肯定是被锤烂了。
1: 您刚才下单已获得开盒机会一次。
0: 哦，对哈，哎，我怎么傻呢我。哎，这就开了，嘿嘿嘿。
1: 您的电话响了。
0: 完了，这开盒机会被用了，那我这咋办呢？
1: 有两种方法可以打开盒子。
0: 什么方法呀？
1: 扫码支付就可以打开盒子咯。
0: 开盒的钱吗？
1: 不是，盒子的钱。
0: 多少钱呢？
1: 99元。
0: 这么贵啊。
1: 你也可以选择观看广告或者打通游戏来开启盒子。
0: 那我还是看广告吧。
1: 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成中华星火，扬中医文化，圆健康梦想。
0: 这广告得多长啊？
1: 本专题时长45分钟。
0: 这我这电话就早不响了。哎，快快快，你给我换游戏吧。
1: 本游戏一共18关，点击开始就可以进入，中途不得中断，一旦中断就要从头再来。
0: 18关呢，我的天哪，这打到猴年马月去了。
1: 扫码支付马上就可开启。
0: 还是给钱最快呀，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1: 是的，但是非设置时间开启就要收费了。
0: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那我扫一个是不是三个都能取出来呢？
1: 一个二维码只能打开一个盒子。
0: 哎呀，算了算了，我认栽，我扫。那另外两个盒子等时间到了就可以打开了对吧？
1: 免费试用的只有第一个盒子，另外的盒子是货到付款。
0: 那你之前也没说呀。
1: 包装上有一行小字，可能您没有看到。
0: 啊，那得多少钱我才能拿回我的手机、平板和电脑呢？
1: 297元。
0: 哎，我又被坑了。对于屏幕的依赖性啊，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就像远离屏幕计划小组挂在最前面那段话一样，花为什么是香的，草为什么是绿的，螺蛳粉为什么是臭的，不是因为屏幕，颈椎曲度为什么变直，你跟你对象为什么吵架，倒有可能是因为这屏幕了。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出屏幕的虚拟吧，拥抱现实的温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找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

0: 心宝妈爱家。父母爱孩子本是最美好的感情，只是很多时候父母爱得太深，恨不得为孩子铺好一生的道路，让孩子无忧无虑地成长。但是成长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是父母代替不了的。本期节目当中，爱家就来和您分享，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这些懒。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试错的懒。大多数中国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是习惯一手包办，当孩子和小朋友有了冲突，父母冲上去替他解决，当孩子想要自己吃饭的时候，父母跟他说，宝贝你还小，妈妈来帮你，等以后你长大了再自己来。其实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孩子的不信任，不相信孩子有解决和朋友之间冲突的能力，不相信孩子有自己吃饭的能力。其实这是错误的，如果不让孩子试错，他又怎么可能长大呢？著名家庭教育家蔡孝婉的六个孩子中有五位博士，一位硕士，因此他被誉为人才魔术师。他讲了一个让孩子试错的故事，他的第四个孩子曾受到武侠片的影响，想去少林寺学武，蔡孝婉怎么劝他都不听，最后他决定尊重孩子的意见，让他去试试。他跟孩子说，如果你真的要学武术，那就给我写一个决心书吧。孩子写完决心书后，他就把孩子送到了武术学校。学武术其实是很苦的，于是学了两个月后，孩子坚持不住了，就想回家。蔡孝婉说，你不能回来，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否则你就是对自己人生选择的不负责任，会对你以后的成长非常不利。在他的要求下，孩子坚持了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后，蔡孝婉再问他，你是想继续学武术，还是想要再读书？孩子说，我想读书。于是蔡孝婉说，学武术要有基础，学武术的孩子一般都出身在武术世家，几岁的时候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培养，不是说你想学武术你就能成为武林高手。在父亲说完后，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有了这次教训后，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顺利被美国著名大学录取为博士生。让孩子不断地试错，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不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和时间，那么就等于扼杀了孩子最美好的前程。试错是孩子成长的土壤，爱孩子就给他试错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伏笔，这样才能让孩子慢慢成熟。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做家务的懒。很多家长认为做家务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了，舍不得让孩子做家务，怕他累着，用不着让孩子做家务，浪费时间。然而不让孩子做家务的结果，往往不是培养出一个优秀上进的孩子，而是让巨婴频频出现。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神童的魏永康，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十三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十七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中科院劝退，原因是高分低能。中科院的老师说，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生活自理方面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天冷不知道加衣服，天热不知道脱衣，房间里从来不打扫，脏衣服脏袜子到处乱扔。他很爱书，经常窝在寝室里埋头看书，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写毕业论文。一门功课被记零分，没提交毕业论文，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为什么魏永康完全没有一点生存技能呢？从小洗衣做饭、洗脸洗澡，就连挤牙膏这样的小事儿，都是由妈妈一手包办。高中时，妈妈为了让他吃饭也能安心看书，甚至给他喂饭。就这样，导致成

年后的魏永康看似已经脱离了父母，却丝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事事包办的保护，恰好剥夺了孩子在生活中学会成长的好机会。哈佛大学一项长达20年的研究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做家务的相比，就业率为15:1，前者收入比后者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做家务的懒，而是从小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少年说中，有一位男生抱怨妈妈总是让他做家务，他向妈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家务，但是他妈妈坚定地说不可以。他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孩子的：家务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要承担。家务劳动可以锻炼你的动手能力，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耐心、有爱心，你会更有责任感。让孩子从小做家务，他才会懂得更好地承担责任，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有远见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偷读书的懒。在生活中，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妈妈，我不想上学，妈妈，我不想写作业。即使父母苦口婆心的开导，但孩子依旧对学习毫无兴趣，甚至有老师反映，孩子经常在课堂上开小差，不认真听讲，总是东望望西看看。慢慢的，孩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这样的结果是任何父母都不想看到的。网上有这样一句话：读书时偷的懒，换来的是一生的卑微和底层。这个社会，谁都信奉努力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标配。事实上，谁都清楚当下不努力到底有多舒服。任何年龄的人都会在偷懒以及放纵中找到欢愉，小孩子也不例外。曾看过一篇文章，里面写了一则小故事。有位妈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图，一只小鸟歇在树枝上，远方还有一群鸟儿飞入云中。这位妈妈配了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也知道你很累，但别人都在飞。让自己的孩子可以轻轻松松成长，父母不是不想，只是不能。有哪个父母能够真正做到超然，敢于用孩子的未来叫板现实呢？每个父母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读书是普通人逆袭的最佳途径，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考试仍是最公平的一次竞赛。学习成绩好，才能上好的大学，以后才能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不要让孩子偷读书的懒，那些曾经为读书吃过的苦，会变成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带孩子走到他想去的地方。岁月永远都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努力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再来。所以宝爸宝妈们，请正确教育孩子，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补锌的广告铺天盖地，宝爸宝妈一对比，头发黄，我家宝宝好像有，胃口不好，宝宝最近经常是这样，免疫力差，哎呀，孩子的确是经常感冒，然后开始盲目的给孩子补锌。但您家孩子真的缺锌了吗？接下来的时间里，爱家就来说说到底要不要给孩子补锌。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跟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所有的新陈代谢的过程都离不开酶的参与。打个比方的话，酶就像是一台台精密的小机器，能把摄入的原料切断、连接、改变形状等等，最后生产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零件。另一些酶则会帮着把这些零件安装到我们身体上去，让我们长高长大，或者替换掉旧零件，避免身体出故障。而锌离子就是很多小机器里的重要的螺丝钉或者启动钥匙。在已知的5000种以上的酶里，其中有近300种酶都需要锌离子。总之，没有了锌，我们体内的很多酶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因为每个酶只需要几个锌离子，所以我们人体虽然离不了锌，可也并不需要太多锌就能维持正常的运转。跟锌有关的酶很多，它们分布在我们人体很多不同的系统里，所以一旦缺锌，影响会很广泛。比如缺锌会影响蛋白质的合成，影响淋巴细胞成熟，减少抗体的产生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法很好的工作，对抗身体内外的威胁时效率变差，人就会更容易感染。缺锌还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影响激素分泌，骨骼和生殖系统发育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连嗅觉和味觉都会因为缺锌而变得迟钝。很多宣传资料上会写孩子缺锌的一些症状，如出疹子、啃指甲、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爱生病等等。宝爸宝妈一看，好像很多都跟自家孩子对得上，孩子肯定缺锌了，补吧。但你仔细想想，只有缺锌才能引起这些症状吗？显然不是。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带孩子去做一个微量元素检测就能查出来了吧，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微量元素在人体内含量很少，这就意味着检测时需要非常精确。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检测精度上来了就更容易被干扰。如果用指尖血的话，大家都知道那是要在孩子手指上戳一下然后挤出来的，挤的过程中其实血样已经被稀释了，而且人体内的锌主要存在于肌肉、骨髓、皮肤和内脏中，又不是主要待在血液里，血锌的水平说明不了问题。而且正如艾佳前边所说，酶只需要一点锌就能正常工作了。在我们日常吃的食物里，海鲜、贝类、红肉、肝脏、菌类等都含有足够的锌，只要我们经常给孩子做这些吃，是不可能缺锌的。至于小宝宝们，母乳里含锌足够，配方奶粉里也都加好了，没必要额外补了。宝爸宝妈能及时注意到孩子的各种症状是非常负责任的表现，不过综合各种症状来诊断是否缺锌是医生才能做的，家长可千万别觉得自己孩子缺就开始补锌了。如果医生确实认为孩子有补锌的必要，那也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来。补锌过量可能会造成其他元素吸收不好，比如钙、铁等，因为钙、铁、锌这些元素主要在肠道内被吸收，可金属离子在外边被细胞膜挡住，细胞膜上有很多转运蛋白，它们和商场旋转门有点像，结合金属离子后再反转方向就能把金属离子运进细胞膜了。这样的小旋转门细胞膜上有很多，虽然钙离子、铁离子、锌离子都有自己专用的门，但也有一种门是大家共用的，所以如果锌突然多了很多，就会把这些公用门都给占用了，其他离子被吸收的就少了，甚至能够造成缺钙或者贫血。同样的，如果钙锌同补，钙离子也会占用这些公用的门，导致锌的吸收效果不好。这也是为什么钙铁锌的补剂不应该同时吃，而要错开时间。总之一句话，东补西补不如营养均衡靠谱。只要日常吃的食物能够做到种类够多，搭配得当，孩子不会缺任何微量元素。看一下时间，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几年前的一个综艺节目上，我听到了这一首歌，林宥嘉说很欣赏他的音乐，于是这一首歌就一直存在于我的播放列表。没有炫技的高音，也没有他最擅长最游刃以渔的假音，这一首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平淡中见真章，旋律更是简单，看似平淡直叙，却又似绵里藏针，听下去只觉得内藏暗涌，特别是到副歌部分，他略带暗哑的哭腔

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是快乐的民谣组合，听这一首歌，似乎悲伤也早就化作淡淡的烟，消散在一句又一句的歌词里。今晚我回忆那些美好，假设那些美好，即使我们再也不见，但那些生活，那些美好的人生，我早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了一遍了。我想

色，如果是粉色，那就是我对你害羞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蓝色，那就是我对着天空说想你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紫色，那是我在梦中遇见你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白色，那就是下雪天我想温暖你的颜色。乃万风的颜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去说好的那个山顶，在草地上躺着，也不需要说很多话，就静静地感受宇宙的浩瀚和自我的渺小。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养一只狗，看着它逐渐长大，看它慢慢地学会各种命令，然后我们再牵着狗慢慢地沿着河畔散步。王冕，如果。
1: 窗外没表情的屋檐下，我又在想着他。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学一直想学的吉他，把和弦一个个练熟，把那些恼人的节奏慢慢的学会，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在某个夜晚边弹边唱，也不在乎是什么歌，更不在乎唱得好不好听，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吧。如果可以再来一次，该有多好。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总有些故事你始终无法忘记，回忆像留在教室。

周一的早晨，他为他系好领带，打包的早餐和出门前的 goodbye。 那是在27岁爱情成熟的年代，消失的天真往往会过于无奈，朝九晚五的生活总感觉还勉强，有时候时间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

0: 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7: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 都离

0: 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

0: 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 保护管理对方。

0: 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

0: 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野火，烟雨再走，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

0: 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交运局集中整治农村公路，打造安全优美乡村通行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捂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捂，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各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都得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儿。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要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 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治。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4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及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精神，听取关于全市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安全度汛、稳就业促增收等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要求，紧盯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防范举措。要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用好实训基地、零工市场等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4日，全市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建强网格队伍，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完善五社联动机制，要统筹推进新高中建设，优化教育布局，要健全人才引育政策，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各单位负责人要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善于总结工作特色，打造滨州治理样板，全力以赴打赢两场攻坚硬仗。各部门要密切协同，补齐短板，推动基层治理和科教人才改革走深走实，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通报相关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组织部、政法委、市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先后做汇报发言。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近日，市交运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公路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农村公路环境面貌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坚持清、修、管并重，围绕绿化修剪、垃圾清理、沟渠疏通、设施维修四项任务集中攻坚，持续优化通行环境，推动农村公路颜值安全双提升。一大早，记者来到 G342线通往韩家镇方向路段，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公路整治景象。养护作业人员早已完成道路两侧行道树与绿化苗木的精细化修剪整形，数十名养护人员严守安全施工规范，分工协作，先集中清运因遮挡行车视线被修剪下来的大树枝，合力将粗壮枝丫转运至清运车辆，后续人员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扫，全面清除路面、路肩、边坡、水渠沟槽区域内的枯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最后再由清洗车辆对沿路的波形护栏、警示桩、交通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开展清洗、检修、更换等工作。经过一番整治，整条道路路面干净，沟渠畅通，路肩整洁有序， 路域环境焕然一新，既消除了行车安全隐患，又提升了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效果。

0: 在景泰路整治现场，作业人员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清扫协同作业模式，除开展绿化养护、路面保洁工作外，工作人员逐一清理公路边沟、排水沟及涵洞内部淤积泥沙与各类杂物，期间还对局部破损坍塌的边沟实施修补加固，持续保障排水通道通畅，有效避免汛期雨水淤积、浸泡路基、损毁路面等问题，为公路安全度汛筑牢坚实防线。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包含全市范围内县乡主干道路和代管国省道路，同类整治工作正在全市各条道路全面铺开。据了解，截至目前，修剪绿篱48公里，修整绿化带103公里，修剪行道树1633棵，涂白行道树14300棵，清理公路沿线垃圾300方，疏通排水边沟51公里，涵洞6道，修补道路病害9400平方米，更换维护新增标志标牌159套。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治举措，持续擦亮道路沿线生态底色，不断夯实公路通行安全基础。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季明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盯紧沉淀路段、沉淀区域，细化整治措施，加大日常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巩固提升路域环境整治成果。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共青团滨州市委组织开展“青雁归巢，才聚滨州”暑期实践观摩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共计15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市域重点产业阵地，近距离观摩能源化工与现代果业发展成效，搭建青年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沟通桥梁。活动中，青年学子先后走进西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5家重点企业，在各企业展厅听取讲解员现场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果业培育、农技创新等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家乡工农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学生冯鑫：
2: 作为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电气专业大一学生，依托三下乡实践走进能源化工企业实地学习，此次走访打破了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固有认知，亲眼见证了现代能源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也切实明白了电气工程技术在化工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价值，非常有收获。
0: 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张希月：
3: 平时在外求学，对家乡的变化多是耳闻，今天实地走进企业，亲眼看到蓬勃的发展景象，内心深感振奋，也由衷为家乡感到自豪。这次参观让我真切感受到滨州产业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家乡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支持。我也将努力提升自己，期待毕业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滨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衷心祝愿滨州市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一场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广大青年学子跳出书本，走进一线，真切触摸到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也让在外求学的青年群体进一步明晰了家乡的产业优势与人才需求。此次实践活动以实景观摩的形式，让青年近距离看见滨州发展，读懂滨州机遇，有效打通了青年了解家乡的渠道，进一步厚植了学子们的桑梓情怀与归乡建设的信念。

0: 丈量家乡大地，用实干诠释青年担当。希望通过今天这项活动，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实现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近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意想公益课堂运润百姓生活文化艺术培训专场展演在新区广场温情启幕。夜幕降临，新区广场灯火璀璨，市民们早早围坐舞台周边等候演出开场。汇演全部由全市公益培训班授课老师、参训学员及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节目涵盖歌曲、舞蹈、经典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灵动优美的舞蹈舒展朝气，悠扬婉转的器乐浸润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传递正能量。台上演员全情投入，从容展示暑期公益课堂所学技艺，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少市民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艺术，面向少年儿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开放，涵盖声乐、舞蹈、语言、器乐等多个门类，持续打通全民艺术普及最后一公里。本场展演集中呈现公益培训教学实效，有效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艺术学习、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市民刘俊轩：
2: 在这里我看到了魔术表演和情景剧，在炎炎夏日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金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兵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姐郭玉冰说的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1: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2: 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3: 《诗经·大雅·公牛》赞颂了公牛牵兵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牛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冰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牛还在边地建设了宗庙。
2: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牛的时代。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4: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就来共有京，京师郡。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心塘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从的多油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油鼎是立宣时期的仪器，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于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城，那就是在京城。”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冰地。
2: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突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

0: 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饱归焉。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江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江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

0: 冰帝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风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旨，君表政治，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刘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刘里边说原众原有啊，在公刘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

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气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哈，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膝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3: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两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2: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3: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4: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
1: 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2: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1: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2: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1: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2: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1: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4: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1: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5: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6: 不知道啊，我说啥了？
5: 你好像在骂我。
4: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5: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4: 叫二婚呗。
1: 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
5: 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呀？
4: 中午。
5: 为什么呀？
4: 因为早晚要涨价。
2: 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8: 天天说爱我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4: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5: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4: 说了。
5: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
1: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有一天她问铁柱：
5: 爸爸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4: 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
5: 那爸爸你欠债吗？
4: 别的没有，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5: 哦，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4: 有一天

0: 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1: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
0: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1: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0: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1: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0: 啊，到底是什么呀？
1: 一厢情愿。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2: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0: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2: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
1: 奶奶年纪大了，给她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9: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8: 为什么？
9: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10: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11: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8: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9: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他人挺好的。
8: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1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8: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10: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8: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追了她3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直到今天婚礼现场。

0: 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1: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0: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
1: 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啊，左右躲闪不同意。小雪的男朋友明白了，旁边有亚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脱下外套，兜头就把亚楠给罩住了。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0: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她，一天能把她打哭好几回呢。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0: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1: 这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1: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0: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1: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的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0: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1: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1: 2块。
0: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1: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0: 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1: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0: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1: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0: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1: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0: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0: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1: 哦，有多差呀？
0: 什么？有多差？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1: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0: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它是藏在人们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抬头便能望见的星光。相信每个人的心底呢，都蛰伏着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梦。有人让梦想成为朝夕相伴的工作，有人在烟火生活里始终守护热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吕佳妮，就有着一段兼顾职业理想与音乐热爱的追梦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追梦故事。佳妮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吕佳妮，平日里我是一名扎根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2: 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2: 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3: 那当时呢，年纪尚小，不懂得如何去权衡梦想与现实，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护理专业。后来心里就特别的遗憾，也有很多不舍。记得在上护理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一直给家人说想要转专业学音乐，因为年少时候满心满眼的都是音乐，但成长总要面对现实。家人们觉得医护职业稳定踏实，是一份能够立足社会、守护他人的体面工作。
2: 家人认为女孩子啊，学个护理专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3: 对，是的。
2: 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个身不由己的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 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3: 平时呢，工作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2: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3: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2: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

0: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1: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了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0: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隙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1: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作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0: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三周，在第四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
1: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0: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那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1: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0: 是是
1: 的，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0: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2016年的腊月23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1: 那你当时紧张吗？
0: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1: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0: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1: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0: 2017年的7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1: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就是怎么想的？
0: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6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1: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

0: 听写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1: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0: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挚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我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1: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0: 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1: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声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
2: 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变得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2: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0: 谢谢，
2: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0: 好的，谢谢。
2: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0: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2: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

0: 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医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对于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2-3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2022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晓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

因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节。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赏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0: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雷雷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一直盯着壁灯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结果一不小心她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她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她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
1: 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
0: 妞妞轻轻地问罗宾。 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踢破了，宝贝们千万不要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遇到危险、遇到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马找爸爸妈妈、找家长、找大人们帮忙，不要独自面对危险。宝贝们，记住了吗？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

1.7米，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宇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宇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宇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47.3%，女性为34.5%。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25%。在日本，比起将有意作为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就甭比了，往一块掺和。
0: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1: 啊，开发智力
0: 就听去吧，你听个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是吧？
1: 嗨，那还听他干嘛呢？
0: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是吧？
1: 那就甭唱了，
0: 这是错误的。
1: 对，
0: 不应该这样。
1: 是
0: 啊。到你看，像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1: 啊，小品有。
0: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
1: 啊，
0: 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1: 啊，那
0: 后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
1: 啊”，啊，
0: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哎，那好听。
0: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1: 是评戏吗？
0: 是传统评剧《贱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1: 哦，还核心唱段。
0: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1: 啊，
0: 两家都是两口。我的这边这媳妇儿是母老虎，
1: 啊，
0: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1: 哦，
0: 这边这丈夫呢，这贱骨头，
1: 嗯，
0: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1: 嘿，
0: 他媳妇儿就不打他，
1: 嗯，
0: 那边媳妇儿挺打他，
1: 啊，
0: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1: 好，
0: 啊，
1: 够俏皮的这戏。
0: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1: 啊，
0: 俩人就换过来了。
1: 哦，
0: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1: 嘿。什么人都有，这
0: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
1: 啊，
0: 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1: 是
0: 啊，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1: 哦，
0: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啊，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你进去我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儿贝儿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尿的那泡水，手拉丈夫把觉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喊了一声美，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这下比刚才那下还得叫美，脸上带下我一起打，这才叫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哎哎哎哎，是这个。
1: 嘿，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还是老戏。
0: 这都当年我小唱戏的时候老先生教我的。
1: 哦，
0: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1: 哎呀，
0: 估计这会儿也还不得60多啊。
1: 活回去了那不是，
0: 我希望他活回去。
1: 嗯，
0: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啊，
1: 很悲哀的意思
0: 啊。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1: 啊，清朝的事儿，
0: 清装民国戏。
1: 哦，
0: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
1: 嗯，
0: 征鼓三宴啊，
1: 哦，
0: 春二世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
1: 嗯，
0: 沙子报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1: 哦，
0: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1: 对，
0: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1: 啊，连本
0: 是好戏。
1: 对，好看。
0: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1: 嗯，
0: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1: 都知道，
0: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1: 怎么叫对儿戏？
0: 小生小旦，
1: 嗯，
0: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1: 嘿，
0: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1: 嗯，
0: 就是监会团圆。
1: 监会团圆，
0: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
1: 嗯，
0: 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1: 哦，
0: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1: 那就完了。
0: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
1: 嗯，
0: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1: 嗯，
0: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1: 哦，
0: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儿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尖板转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0: 啊
1: 啊，
0: 我来啊
1: 啊，您唱着这个，
0: 那你也不能闲着，
1: 我干嘛？
0: 你给帮个忙吧，
1: 我不会。
0: 你是不会啊，
1: 嗯，
0: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1: 我就听您唱。
0: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1: 我来这圈
0: 好不好？
1: 可以，
0: 你来这正合适。
1: 怎么？
0: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1: 哎， 我这模像怀孕的吗？我
2: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1: 我谁装成女的了？
2: 没有是吧？
1: 长得就这样，
2: 这就开始，
1: 我来吧，
2: 看我怎么写字啊！
1: 哎，好，
2: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1: 啊，不多。
2: 哎，兄弟，你怕姐姐背。

0: 上血了，
1: 哦，让在我背上写，
0: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1: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1: 来吧，啊，哎，开始，哎，来吧，嗯，我现在就开始吗？
0: 说吧，
1: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唱啊！
0: 我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1: 怎么了？
0: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你知道吗？
1: 哎，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
0: 这个你不合适。
1: 不是该怎么着呀？
0: 真事儿，真着急呀、
1: 啊！哦，对，带
0: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1: 对对对对对，忘了忘了。
0: 情绪呀、
1: 啊！来来来来来
0: 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1: 哦，
0: 动作你得加上，
1: 还有身上。
0: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1: 那我真趴下。
0: 你，
1: 啪！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0: 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1: 趴这上，
0: 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1: 来来来，
0: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1: 啊，这还得有身。
0: 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1: 好，
0: 好不好？
1: 那咱来吧，
0: 来，
1: 没问题。
0: 嗯，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姐姐
2: 啊，
0: 你压着我这笔了。
1: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0: 不怪我，这
1: 我这给我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0: 着急别着急，再来再来再来，
1: 行吗？
0: 再来再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3: 吧嗒，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0: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1: 你先等会儿，不不行，
0: 孩子，
1: 不是
0: 啊，
1: 你咋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啊？
0: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1: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0: 给大伙儿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吗？
1: 都明，
0: 那还废话干嘛呀？
1: 赶紧唱，
0: 开始走。
1: 兄弟，看姐姐背上写吧。
3: 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0: 小白菜也不错。
1: 谁说呀、
0: 啊？漂亮啊！
1: 不是，
0: 他叫水波子，这完了，这
1: 都知道。
0: 都怕
1: 我说咱别说了啊
0: 啊！
1: 这都知道这剧情，
0: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1: 就听您唱，
0: 没废话了，
1: 赶紧吧，
0: 何乐意来这个了？
1: 来吧，
0: 来，好玩儿，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3: 哇啦，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0: 于老师人也不错，
1: 说我干嘛你？说吧，你唱不唱啊？
0: 我夸他，你知道吗？
1: 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0: 不要这个了，
1: 不要，赶紧
0: 直接就唱了。
1: 对，
0: 好，来，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3: 八

0: 老虎不满乌鸢，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监不私情，破破江湖巡抚当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奉旨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金，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坟报的寒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权裁员呐。
1: 烫哎疼、您这是杨再武血状啊，
2: 郭德纲杀猪
1: 去你的。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杨乃武写状》，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上的是牛群和冯巩，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办晚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

0: 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1: 欢迎，
2: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0: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2: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0: 我们不需要驴，
2: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0: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2: 放
0: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2: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0: 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取名叫
2: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0: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2: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3: 你接着会。
0: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2: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3: 你会你的。
0: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2: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3: 你接着会。
0: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3: 听了啊。你说的嘛呀？
0: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2: 导演啊，俺是外行哦，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0: 那您请讲。
2: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0: 有道理、啊、
2: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0: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2: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0: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2: 不是，俺赞助了，
0: 赞助也不行。
2: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0: 给钱也不行，
2: 不行，
0: 绝对不行。
2: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不起了啊。刘秘书，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0: 干嘛？
2: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0: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2: 广告
0: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2: 唇膏
0: 就是口红啊，
2: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0: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2: 怎么说？
0: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2: 行了，
0: 这就完了吗？
2: 这个赞助咱别定了，
0: 是不是？
2: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0: 没有节目可好。
2: 您说说吧。
0: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2: 毛阿敏
0: 在音乐声中，
2: 哦，音乐。
0: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2: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0: 对，
2: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0: 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2: 太漂亮了。
0: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2: 对了，
0: 系着花头巾，
2: 对，
0: 骑着毛驴
2: 啊，
0: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2: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0: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2: 手持话筒
0: 走向观众。
2: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0: 边走边唱，
2: 走向观众。
0: 漂亮的，
2: 走着走着呢，是觉得线不够长了，
0: 对，
2: 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这
2: 个合理了，
0: 这个绝对不行，
2: 不行，
0: 不好意思，
2: 那给钱了，
0: 给钱也不行。
2: 那刘秘书啊，套车吧？
0: 不，我跟你说，经理，
2: 俺还有个活。
0: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2: 哪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2: 倒的总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2: 客户
0: 相当于不可及。
2: 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不行，最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2: 猜谜
0: 就更好了。
2: 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0: 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2: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2: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2: 自律啊，
0: 怎么样？这个谜语，
4: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2: 行了，咱都给了。
0: 好，
2: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2: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2: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2: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没有。
2: 赵忠祥
0: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2: 没线
0: 儿，
2: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

0: 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魔术大变活人呀！ Yeah,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啊、哦，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成一头驴来。啊！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呀、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刘秘书，
2: 好车，
0: 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啊？
0: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0: 穿着民族服
1: 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哎，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0: 倒，
1: 倒，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1: 俩人来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相声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那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1: 刘秘书，好车，
0: 我跟你说，
1: 还有一会儿，
0: 俺不跟你废话了。
1: 你说，
0: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干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吗？
0: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1: 好好好，
0: 行不行？
1: 名字好，哎，还有马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六十身童装，
1: 六十个孩子，
0: 对，
1: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0: no, 不求你
1: 我算了、哦、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嗯、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这几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说？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孩子
0: 跑向观众，
1: 跑向观众。
0: 一转身，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啊、能不能没人后头 啊加个小尾巴、啊、
3: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和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杨乃武写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就来收听马老这段单口相声卖黄土。
4: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的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吧？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趁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一点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

带块儿一块儿，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煤沫子又是块儿，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煤也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儿，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给你块，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煤厂的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也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给你叫煤球。咱北京呢，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这样。所以他捧哏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头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初期是没卖的，就黄，不是现在，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不是？柏油路了。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来来来来。就不多，钱又不多，二十子儿三十来子儿，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上，等买了煤来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一块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上团上煤球，一般的这。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有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200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哎，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折一块拌，掺上水就能了。团煤球摇，拿一个笸箩，拿一大笸箩，拿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是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嗯，老搁这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啊，旋他雇伙计旋，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哎，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灌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人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着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30来岁，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指甲。

0: 当时呢，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对吧？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有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三十来的岁儿站那儿，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正等着这种工人，啥等不来啊？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明儿要下雨，这可咱这煤磨子连床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吧，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家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儿油，你在那儿油盐店等着，你听我打替你就过来，我不打替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漂漂亮亮的，一块儿站着等着。等要不求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的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小伙子。看这样的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挺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小伙子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等说话的，
1: 阿倩，阿倩，
0: 打气氛，这一打气氛，爷们打对过油盐店砸出来，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这爷们他厉害呀，他瞧你生时候就得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就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摇煤球的，你小伙子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那不到一块儿，就那弄了一桶水，你摇啊，干的亮亮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的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上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个对没墨子受不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马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但是多给了钱啊。 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

0: 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准，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澡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儿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儿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得倚着门框，这胡同就站着呢。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上班啊，又走这儿，一瞧，我操，哎，进来，来，就一人。哦，真快，都烧完了。
1: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段卖黄土，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

0: 请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接下来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地走向你。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温柔。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与光芒。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迎着风雨，忍着孤独，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坚硬的外壳下。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五个字藏着生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每个眼神都只剩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只剩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暗下去。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

以身试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

0: 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7: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0: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

0: 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行政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

0: 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0: 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在色，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交运局集中整治农村公路，打造安全优美乡村通行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枝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各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都得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儿。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要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治。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4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及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全市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安全度汛、稳就业促增收等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要求，紧盯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防范举措。要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用好实训基地、零工市场等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4日，全市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即教育。

0: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建强网格队伍，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完善五社联动机制，要统筹推进新高中建设，优化教育布局，要健全人才引育政策，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各单位负责人要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善于总结工作特色，打造滨州治理样板，全力以赴打赢两场攻坚硬仗。各部门要密切协同，补齐短板，推动基层治理和科教人才改革走深走实，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通报相关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组织部、政法委、市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先后做汇报发言。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近日，市交运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公路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农村公路环境面貌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坚持清、修、管并重，围绕绿化修剪、垃圾清理、沟渠疏通、设施维修四项任务集中攻坚，持续优化通行环境，推动农村公路颜值安全双提升。一大早，记者来到 G342 线通往韩家镇方向路段，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公路整治景象。养护作业人员早已完成道路两侧行道树与绿化苗木的精细化修剪整形，数十名养护人员严守安全施工规范，分工协作，先集中清运因遮挡行车视线被修剪下来的大树枝，合力将粗壮枝丫转运至清运车辆，后续人员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扫，全面清除路面、路肩、边坡、水渠沟槽区域内的枯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最后再由清洗车辆对沿路的波形护栏、警示桩、交通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开展清洗、检修、更换等工作。经过一番整治，整条道路路面干净，沟渠畅通，路肩整洁有序，路域环境焕然一新，既消除了行车安全隐患，又提升了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效果。在景泰路整治现场，作业人员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清扫协同作业模式，除开展绿化养护、路面保洁工作外，工作人员逐一清理公路边沟、排水沟及涵洞内部淤积泥沙与各类杂物，期间还对局部破损坍塌的边沟实施修补加固，持续保障排水通道通畅，有效避免汛期雨水淤积、浸泡路基、损毁路面等问题，为公路安全度汛筑牢坚实防线。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包含全市范围内县乡主干道路和代管国省道路，同类整治工作正在全市各条道路全面铺开。据了解，截至目前，修剪绿篱48公里，修整绿化带103公里，修剪行道树1633棵，涂白行道树14300棵，清理公路沿线垃圾300方，疏通排水边沟51公里，涵洞6道，修补道路病害9400平方米，更换维护新增标志标牌159套。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治举措，持续擦亮道路沿线生态底色，不断夯实公路通行安全基础。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季明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行动，顶级充电路段、充电区域细化整治措施，加大日常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巩固提升路域环境整治成果。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扎实推进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共青团滨州市委组织开展“青雁归巢，才聚滨州”暑期实践观摩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共计15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市域重点产业阵地，近距离观摩能源化工与现代果业发展成效，搭建青年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沟通桥梁。活动中，青年学子先后走进西明高端能源化工园区5家重点企业，在各企业展厅听取讲解员现场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果业培育、农技创新等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家乡工农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学生冯鑫，
2: 作为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电气专业大一学生，依托三下乡实践走进能源化工企业实地学习，此次走访打破了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固有认知，亲眼见证了现代能源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也切实明白了电气工程技术在化工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价值，非常有收获。
0: 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张希月，
3: 平时在外求学，对家乡的变化多是耳闻，今天实地走进企业，亲眼看到蓬勃的发展景象，内心深感振奋，也由衷为家乡感到自豪。这次参观让我真切感受到滨州产业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家乡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支持。我也将努力提升自己，期待毕业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滨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衷心祝愿滨州市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一场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广大青年学子跳出书本，走进一线，真切触摸到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也让在外求学的青年群体进一步明晰了家乡的产业优势与人才需求。此次实践活动以实景观摩的形式，让青年近距离看见滨州发展，读懂滨州机遇，有效打通了青年了解家乡的渠道，进一步厚植了学子们的桑梓情怀与归乡建设的信念。共青团滨州市委副书记陈阳，
4: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已经连续开展多年，每年吸引上百名大学生参与，旨在让大学生在基层岗位上沉下身子，主动作为，用脚步丈量家乡大地，用实干诠释青年担当。希望通过今天这项活动，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实现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近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意想公益课堂运润百姓生活文化艺术培训专场展演在新区广场温情启幕。夜幕降临，新区广场灯火璀璨，市民们早早围坐舞台周边等候演出开场。汇演全部由全市公益培训班授课老师、参训学员及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节目涵盖歌曲、舞蹈、经典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灵动优美的舞蹈舒展朝气，悠扬婉转的器乐浸润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传递正能量。台上演员全情投入，从容展示暑期公益课堂所学技艺，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少市民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艺术，面向少年儿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开放，涵盖声乐、舞蹈、语言、器乐等多个门类，持续打通全民艺术普及最后一公里。本场展演集中呈现公益培训教学实效，有效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艺术学习、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市民刘俊轩，
5: 在这里我看到了魔术表演和

0: 情景剧，在炎炎夏日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赫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4: 丹青不止，
3: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一片飞花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酒向诗仙深深见，提笔书童款款飞。古代诗人那些作品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们宣传呢？喝酒作乐，诗兴大发，这难道喝酒还要带着笔吗？为啥青楼歌妓变成了诗词流传度的裁判？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一聊一首词的成名之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的给你搞出版。对于那

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这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活，照样吃喝就可以领工资，只是啊主人在需要他们办事儿的时候才给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啊，最流行的朝代是在我们的战国时期，那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门客把名气给打出去的。这个叫刘过的门客啊，平生最爱的爱好除了讨论这些国家大事之外，喊着什么收复中原的口号，除了这些，他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风月场所。传说呢，有一次啊，他的一个朋友去喝酒，就把他给捎带上了。那这喝着喝着啊，词人嘛，喝点酒这诗兴大发了，刘过就赋小词一首赠予了一位漂亮的歌妓。长相思，云一窝，玉一梭，淡淡山耳，薄薄罗，清贫双带罗，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巢，夜长人奈何。这首词啊，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美啊。那这旁边这位姑娘跟着念了一遍，就发现哎，真是好词儿。那么我们的这位歌妓再回头看看这位刘过，瞬间就觉得我们这个刘过啊变帅了好几倍。所以呢，我们这位漂亮的歌妓姑娘，也就是主动靠近我们的刘过，这刘过呢也是欣然接招，眉来眼去之间呢，把他带来的那个朋友就被冷落到旁边了呀。这刘过这位朋友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说哎，这是我带你过来的，我是看你没钱了带你过来潇洒潇洒，哎，为什么你招惹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呢就越想越生气，居然一怒之下拔刀向刘过砍过来了。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另外一个人呢喝着闷酒，忽然拿着刀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电视剧里边的桥段，男他爱女他，女他爱着另外一个男他，男他砍另外一个男他，然后女他被误伤了。由于这个现场过于混乱啊，这位愤怒的朋友没有砍到刘过，却误伤到了这位美丽的歌妓。然后呢，大家就被一起带到了官府。那这段故事呢，大家在听着哈哈笑的同时，不要认为它是瞎扯的哦。在我们的南宋词人周密写的《浩然摘雅坛》里边就有记载，这位词人呢，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他的这些作品什么武林旧事、祁东野语都属于笔记体的一个史学著作。这些资料呢，对于保存咱们这个宋代杭州的风景跟这个社会的现象贡献非常之大。咱们通过他的一些文章就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所以呢，人家写的这个小故事也不是那些博眼球的野史，不是瞎编乱造的，是有一定的根据。那这位被兄弟拿刀追过的词人刘过，长期是飘落在江湖。那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自然啊

就会有非常郁闷的时候。这个刘阔在宁波的时候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贺新郎》，送给了谁呢？一位年老珠黄的歌妓。这两人呢，都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还有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绝精神，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人道愁来须待久。无奈愁深酒浅，料彼此魂消断肠，灯韵冷极初见。这首词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了几句，但是已经感觉到耳机里边满满的都是伤感。那这首词呢，在经过那位年老的歌妓一唱，你想想他的声音里边带来的都是他一辈子的沧桑和经历，那直接就是广为流传啊。那么这首词火了，谁听了心里不难受啊？叫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也是那位孤独寂寞的人。那一首词的爆火，除了歌妓传唱之外呢，第二种办法就是手工传抄。你的同窗好友、同乡呼朋唤友的文学爱好者，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又我一首，大家呢互相的唱和着，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的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绝世的好词，就是偶尔出现在这种自负和吹捧的一团和气里边产生的。那么第三种出名的办法呢，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比如说你写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墙上去，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贴小广告，到处的乱写乱涂，找到有空的地方就写你的诗。在古代呢，这个被称为题壁。题呢是题目的题，墙壁的壁。一般情况下呢，题壁比较多的集中在三个地方：寺院、庙观、茶楼、酒楼，然后呢还有这个游艇驿站。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人来人往，人流量是最多的，人员也是最杂的，也是人最闲或者是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呢只好劳烦主人家把这个墙粉刷一遍，然后呢咱们再接着写。这个地方呢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点像咱们今天在网上写评论一样，点赞多了你才能脱颖而出，要不然啊就被这一大片的墨汁贴在里边了。所以说古代的词人想在这个题壁里边脱颖而出，是真得有两把刷子。等到朝代发展到了这个明朝之后呢，这明朝的印刷业其实就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些想要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把这些诗词歌赋就变成了生活上的小情趣小技能，考八股文啊才是他们的正事儿，不把诗词歌赋当回事儿了。那当然啊，也有那些常年考不上的，那就改行做名士，写写诗，编编词儿，骗点吃喝。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这个全民追求健康与身材管理的时代，一款来自英国的神秘减脂餐突然在网络上爆红。主角是一位看似糊弄，实则深藏不露的干巴老头。在短视频里，只见一个老头取两片硬邦邦的面包，小刀刮一点点黄油涂抹上去，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再依次叠上几片火腿，些许蔬菜叶，一顿饭就这么糊弄过去了。看完他的这一波操作，很多网友开起了玩笑，实在太黑暗了，上一天班回家吃这些，感觉这一辈子完了。也有一些网友感觉不错，直接给出了品鉴结果，一切减脂餐的尽头都是干巴饭，还亲切地给这种饭起了一个谐音梗的名字，干巴烂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干巴饭追成了跟风饭，仔细看看食材和制作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饭的精致版。白人饭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起初呢是一些 IP 定位在欧洲国家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同事或自己的午餐。网络上所谓的白人饭指的就是一种欧美风格的餐食，它可能是生芹菜蘸上沙拉酱，也可能是坚果生菜芝士倒碗里，甚至是一整根未切的胡萝卜，一颗生的西兰花和几片饼干。这些食材构成的一顿白人饭被戏称兔子看了都摇头。想象一下，一盘看似朴素却精心搭配的白人饭放在眼前，金黄的煮土豆带着土地的淳朴，鲜脆的黄瓜条保留了自然的汁水，一枚白水煮蛋，蛋白如玉，蛋黄温润，简单而不失风味。而干巴饭更有其精致之处，不在于浮夸的外表或是繁复的调味，而是那份直击灵魂深处的纯粹与实用。在忙碌的格子间里，干巴午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简洁而不简单，分量虽轻却内藏乾坤，每一口咀嚼都是对身体的一次精准补给。有人说干巴烂吃看上去分量不大，实则是灌满能量的压缩饼干，吃进胃里会持续膨胀，填满你的食欲空虚。全麦的醇厚促进肠道蠕动，绿叶蔬菜最直接补充了膳食纤维，优质的脂肪就来源于牛油果与三文鱼。这样的搭配不只是填饱肚子，也是一种细腻的肠胃清洁，让肠胃在繁忙之余也能享受到一场无声的 SPA。打工人上了一天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想躺着休息，心想着哪怕耗费一点体力的事情都别来烦我，干巴饭就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在结束了一天的劳累之后，不必面对油烟缭绕的厨房，无需繁琐的烹饪步骤，只需要轻轻松松拼凑几样简单的食材，便能成就一桌既营养又美味的晚餐。这何尝不是对疲惫心灵的一种温柔慰藉。这类餐食的经济账同样也算得让人心头一暖，相比那些价格不菲油腻重口的外卖，自己动手做白人饭，不仅能够确保食材的新鲜与纯净，还能在保证营养的同时提升性价比。

鱼类、蔬菜、水果的搭配，不仅颜色上比较有视觉感，带来的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也轮番登场，既满足了身体的需求，又避免了过度的负担。偶尔点缀些奶酪或者芝士，更添一份奢华的滋味，让简餐也能拥有高级感。干巴饭之所以能够成为打工人下午的精神支柱，得益于它对碳水的精妙控制。它巧妙避开了传统高 GI 碳水化合物导致的午后低谷，让大脑远离了昏昏欲睡的感觉，时刻保持思维的敏锐与清醒。在让打工人具有饱腹感、不缺乏营养的同时，也维持了工作效率。更有趣的是，职场打工人的通病也是一个难题，就是过劳肥。嘴上说着要减肥，但经常是几个月过去了，体重不降反升。绝大多数人的味蕾都难以抵制美食的诱惑。在味觉与目标的对抗当中，干巴饭似乎总站在反美味的阵营，但正是这种逆向操作，让他意外地成为了减肥人士心中的救赎。曾经的零食诱惑、深夜食堂的幻想，都在这份干巴饭面前败下阵来。他像是一位严苛的教练，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享受先学会吃苦。更有职场人将吃干巴饭比喻为一场精神修行，每一口的咀嚼都仿佛是对过往贪食记忆的告别仪式，让人在苦行中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与满足。昔日下班后对食物无尽的渴望，如今被这份简单至极的餐食化解于无形，仿佛身体和心灵都经历了一次洗礼，从对美食的盲目追求中解脱出来，找回了对健康生活的原始渴望。每顿少摄取的几百大卡，不仅是对身体的负责，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次投资。人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职业成功不仅仅是职位的晋升或是薪水的上涨，更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体魄，因为那才是持续工作的最强动力。干巴饭的流行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似乎提醒着每一个打工人，在忙碌与压力之中，不妨给生活做一次减法，让身体和心灵都能享受到那份简单纯粹的美好。以干巴饭、白人饭这类轻食为代表的餐饮逐渐成为了新风尚，就是它们显得更清淡、少油少卡，看起来就很具有饭缩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觉得这类食物就比较健康。刚才我们提到的饭缩力，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词呢是一种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年轻人追求的快捷方便低能量的食物。这类食物适合上班族及追求低脂健康的人群。简而言之，就是这顿饭不咋好吃，看着就咽不下去。但一味地追求这种感觉，并不意味着一定健康，相反，可能还会进入一些误区。从制作食材的角度来看，像蔬菜类的可以适合生吃，营养成分也不会被损坏。有专家也解读了，像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A，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建议和含油脂的食物一起烹调食用，因为脂肪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以菠菜为代表的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焯熟之后再吃。低脂肪饮食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随之而来的错误实践也是层出不穷。例如，一些人采取省略晚餐，采纳16小时断食与8小时进食模式，或是完全剔除主食的极端策略来试图控制体重。这里16+8也是计划，意味着仅在每天选定的8小时之内来进餐，剩余的16小时则保持进食状态。然而这种方式弊大于利，对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长期空腹不仅会促使胃酸过度分泌，侵蚀胃壁，还可能扰乱正常的内分泌平衡，引发生理机能的混乱。因此，平衡膳食，合理安排用餐时间，确保各类营养素的充分摄入，才是维持健康、科学减重的正道。所以，根据人体消化系统的自然节律，理想的餐饮时间框架建议为：早餐6点到8点半，午餐11点半到1点半。

晚餐6点到8点。在每日饮食的能量分配上，科学规划三餐比例显得尤为重要。能量占比建议早餐25%到30%，午餐30%到40%，晚餐30%到35%。进餐速度同样不可忽视，快速进食可能干扰消化过程，建议早餐用时15至20分钟，而午餐与晚餐则适度延长至20到30分钟。这样的餐食不仅有利于细嚼慢咽，提升饱腹感，还能有效防止因进食过快导致的食物摄入过量，让每一餐都成为营养与享受并重的时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许多爱美人士来说，美甲其实就是非常日常的操作。蔡依林身为时尚教主，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甲狂。她曾说过，没有涂好指甲出门，就像全身被人剥光了似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说到美甲，不得不先提一下指甲的正常结构与功能。指甲是皮肤的一种正常延伸，是肢端的附属器结构，和头发皮肤一样，主要是由角蛋白组成。指甲的生长是甲母分泌角蛋白所促成的。甲母位于指甲后方的皮肤下，由甲上皮保护。新生长出来的指甲有一部分也藏在根部皮肤底下，称为甲根。指甲的主体被称为指甲体，由角蛋白构成。指甲体的根部刚穿出皮肤处，呈白色半月形，称为甲半月。与指甲体中间的大部分下面紧密连接的皮肤组织称为甲床，甲床含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因而指甲外观呈粉红色。指甲体左右两侧有少量被皮肤覆盖的部分，称为甲侧缘。指甲体在顶端与甲床的分离处称为游离缘。健康的指甲每日可以生长0.1毫米，平均6到9个月更替一个甲板。指甲最外表面是光滑的，这是指甲最外层的脂质膜及层状结构的角蛋白的功劳。指甲的功能在于保护手指肢端皮肤，同时帮助手完成精细动作。现在对姑娘们而言还多了展示美的功能，就如同化妆一样，美甲是指甲表面的修饰艺术，也是姑娘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不用说，时尚达人都将美甲的常见步骤烂熟于心了。最常见的步骤无非就是消毒、软化、修剪、打磨、滋养、甲油或者甲胶和照光。偶尔一次美甲，无疑是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小情趣。但是频繁美甲，加上美甲店如果卫生条件有限的话，那么美甲就会引发很多疾病问题。美甲危害之一，感染。美甲的修剪、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会用到锉刀、纸皮钳等等，这些器具往往是多人共同使用的。美甲师在给顾客使用前只会用75%的酒精短暂消毒一下，可能达不到杀菌的效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别人的细菌或者真菌可能给你带来交叉感染。而且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难免会伤到正常甲周的结构，因此很多姑娘反映做完美甲甲周红肿疼痛，甚至出现了肿胀，这就是甲沟炎没错了。还有姑娘遇到过美甲修剪过程当中出现轻微创口，给了真菌入侵并在指甲扎根的机会，最后出现灰指甲。美甲危害之二，指甲变薄。为了使甲胶饰品能够牢牢地粘在指甲的表面，很多美甲师会在指甲体表面不断地打磨，直到表面粗糙，利于粘粘。不断打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损伤指甲表面脂质膜和角蛋白的过程，偶尔一两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打磨带来的后果是指甲变薄，容易断裂损伤。有研究人员测试过美甲前后指甲的平均厚度，平均厚度可从

0.59 毫米减少到0.30毫米，足足减少了一半。甲厚度变薄易折断，长期下去会影响指甲的健康，也影响我们进行精细工作。美甲危害之三，皮炎。指甲油和指甲胶里的成分多样，指甲油的组成当中，70%-80%是挥发性溶剂，15%左右是消化纤维素，还有少量的油性溶剂、樟脑、太白粉以及脂溶性颜料等。指甲胶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树脂以及一些彩色颜料，但是甲胶树脂中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会导致部分人群出现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美甲危害之四，中毒癌症。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有关资料指出，常见的20种甲油或甲胶中的有机成分当中，17种对呼吸道有害，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甲苯、甲醛对人的危害最大，被称为三大毒物，对生育致畸及致癌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有些指甲油或者甲胶产品不合格，含有铅、砷、汞等重金属，长期使用这些含重金属的产品会有慢性中毒甚至致癌的风险。还有人说美甲的照光问题也会致癌，这里要辟谣了，美甲店使用的照光一部分是 LED 可见光，一部分是紫外光，以 UVA 为主要成分的，作用都是加快甲胶的干涸，可见光没有问题，紫外光中的 UVA 只有在长期大量暴露的前提下才会有致癌的风险，美甲的 UVA 暴露量很低，已有研究表明致癌风险极小。做一个认真保养指甲的爱美达人是件不容易坚持的事情，除了减少美甲的频率，这里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日常护甲的小贴士。第一，可以补充一些含有生物素的补充剂，这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对指甲的生长及强健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注意规律修剪指甲，平日注意洗手的同时也要好好的清洗指甲，避免藏污纳垢。第三，洗碗洗衣服的时候要注意戴上手套隔离一下，避免洗涤剂对手和指甲的损伤。第四，平日可以在指甲周围、手部涂抹一些含有维生素 E 及营养成分的滋润油，减少手部的干燥问题，保护指甲周围的皮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以及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雨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里奥萨和森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嵌于维托里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抵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雨晴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安静平和。雨晴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得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